0: 他说今天早上吃的是燕麦咖啡，还有鸡蛋红豆餐包以及雨衣甘蓝冰糕啊！谢谢思甜的分享，也期待今天这个思甜可以来唱歌哈、啊。如果有你喜欢的歌哦，
1: 嗯，好，我们当然了，也欢迎大家来点歌来唱歌。同时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啊，这位叫做李珊说，刚刚听到有人点《世界赠予我的》，非常喜欢这首歌啊，希望能够跟你们一起唱。同时还有这位叫做妹妹啊，说今天可以唱一首汪苏泷的《万有引力》吗？因为今天是我的生日啊，希望自己在生日这天能够点播成功，祝自己生日快乐，每天幸福开心。
0: 是的，还有冷落时光这位朋友都说，两位主任早上好，今天很想点播一首王力宏的歌，想听他的那首《公转自转》哈，不知道能不能满足一下我啊？我们待会儿来找一下，我记得是有这首歌的哈。
1: 这首歌肯定有了。好，那接下来时间我们抓紧啊来唱歌啦，欢迎爱唱歌的你呢，也记得关注安徽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呢。或者是在我们的粉丝群把你的歌声发来，进入红灯唱。
2: 红灯停一停，唱出好心情。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贝贝、屯可。
0: 好，首先我们来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于王菲演唱的《世界赠予我们》，
1: 是林志炫的《凤凰花开的路口》。
0: 哦，下一首《世界赠予我的》。

0: 世界赠予我的送给大家。我们接下来要唱的这首歌来自汪苏泷的万有引力，看到我们的爱小骆驼小关哦，好晒个早餐多吃点，毕竟一天就这么一顿啊，然后早上在食堂吃的哇好丰盛啊，又是豆浆又是辣糊汤，这个山药包子鸡蛋炒小豆芽，
1: 有点看饿了、啊、
0: 还有牛奶相当丰盛啊。
1: 好，我们一起来这首万有引力吧。

0: 没有想到这首歌我居然都会唱，你知道吗？今天有人点的时候我还在懵，哎呦，这首歌会不会，哎，不管它会不会，试一试啊，能唱两句。接下来这首歌我不相信你没有听过，你说你不会唱《幸福的瞬间》这歌你居然不会唱，你不想幸福了吗？
1: 我想一直幸福，不想幸福是一瞬间。

0: 这个是电视剧《薰衣草》的一个片尾曲。
1: 对啊，花香也是这个电视剧的歌曲。
0: 对，
1: 哎，幸福的瞬间也是啊，许绍洋主演的这一部。接下来，房东的猫，我可以送给大家。

0: 燃动激情。6月29日至7月19日，上体彩小程序参与互动，赢精美好礼和代金券。6月29日至7月31日，购买瞬时元20元即开票，单张中奖100元即可获赠价值60元即开票。详情咨询省内体彩门店。中国体育彩票。
1: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2: 购机来一电信，回京卡价国补至高直降6000元，送120G 畅玩流量，升携量号任选。
1: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2: 一个套餐两条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线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1: 出游怎样更划算？
2: 运转权益随心选，月月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 流量，走到哪儿嗨到哪儿。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0: 尽享世界杯，欢乐猜一下，安徽体彩携手咪咕视频送福利。6月27日到7月20日，登录咪咕视频猜世界杯赛果，猜世界杯冠军，百部华为手机400万代金券等你来赢。这个夏天除了足球还有惊喜。
3: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
4: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5: 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欢迎继续收听。
6: 音乐陈飞扬
7: 陪你在路上。
6: 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7: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
6: 爱车投保选平安，
7: 全国通赔新放宽，
6: 贴心服务不间断。

1-800-660，让出行一路平安。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送出的音乐陈飞扬。我们来看一看大家的歌声啊，看到这个西小西就说了，哎呀，一定要播放我们家小朋友唱的，我们来听一听。

0: 哇，谢谢我们可爱的小宝贝的歌声，很治愈啊！我觉得他音准比我都好。
1: 真的特别治愈，
0: 对。
1: 就是好喜欢每天早上啊，就是你看妈妈陪着孩子一起来听我们的节目，然后一起来唱歌，特别温暖。好，我们也是看到玉，他说早饭来一下哈，晒的这个我看了一下是，咸奶油连卡芙配上这个白煮蛋啊。好，那接下来我们来听一听这位朋友的声音，就是蓝天。

0: 好听哦，谢谢蓝天。蓝天最近看样子是每天都在听我们的节目了，就是会发现我们更多爱唱歌的很多朋友加入到咱们的这个红灯唱的环节，我们也欢迎很多爱唱歌喜欢唱歌的你呢，每天早上跟我们一起唱歌。
1: 嗯，是的，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来听到的就是老朋友 King 的歌声哦。
2: 我们的爱情是特别的安排的游戏，还是约大老人那家大哥不起，你说好在我的肩膀有几点原因，说不清又不像是梦境。我们的爱情是两个紧紧你的眼睛，还是你终注定我们会在一起。
1: 好，谢谢 King 哈，中间突然间换了一口气，我以为是停了，你知道吗？好，今天还有思甜也发来自己的歌声哈，刚刚呢思甜晒了早餐，接下来我们再来听一下思甜的歌声。

0: 情，怎么遇上你？有暖暖天意，有风雨，等我一成空，又渐渐填满真感情。
1: 有人放烟
2: 世
1: 花，
2: 界赠予我的，好听哦！谢谢思
0: 有
2: 甜的
0: 人
2: 好歌
0: 听
2: 声。
0: 我
2: 看到我们的
0: 的
2: 八群第二就说啊，7月开始孩子们都放假了，预估呢，哎，能睡到90点。我的早餐也变得很简单，就是牛奶和鸡蛋啊。
3: 但是也欢迎大家分享啊，不管什么时候，我觉得吃早餐重要性，大家还是要牢记在心中的啊。好，接下来呢，这个唱完了《红灯唱》，要进入我们今天的第二轮的嘻哈搜获给力福利时间哈。这个早上7:40听到嘻哈搜获福利还没来得及看的朋友们，现在再次提醒大家哈，因为今天的福利真的很香，不只有这个10块钱的秒杀，还有大牌美妆组合上品好价哈！现在你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给力，包括 SK 多的大红明面霜80个组合赠品，非常的给力啊！
2: 对，这个也很实在哈，所以感兴趣的朋友记住了，购买的入口是微信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给力呢就可以进入商城了啊！当然 SK 多的大红瓶面霜滋润版、清爽版你都可以选。对于25岁到45岁的朋友来说，日常护肤呢，哎，不单只是补水哈，还要给皮肤有紧致感、饱满感，还有整体的一个状态。这一套就是可以重点看一看了。今天下单呢还加赠 SK2 神仙水30毫升5瓶啊，面霜80克，150毫升的神仙水，活动价只要399。
3: 没错哈，当然我们的商城里面还有其他的一些大牌好价，比如说娇韵诗双萃的精华啊，这个50毫升2瓶加在一起100毫升，那活动价只需要369元，这个很适合经常熬夜啊、皮肤暗沉干燥的朋友们来使用。
2: 对，还香奈儿的邂逅淡香水50毫升啊，有各种像粉邂逅、绿邂逅啊、紫邂逅都可以选啊，活动价只要299块钱。
3: 对，当然我们这个10周年的额外福利哈，兰蔻小白管防晒小样10毫升的，只要10块钱就可以秒杀，但是限量只有5份哈。
2: 这个真的是小小的一支放包里不占地啊，通勤出差补防晒很方便啊，手慢无望啊。当然了，我们还有优惠叠加，比如说你是新用户下单，可以领取5元的无门槛的券啊。添加店长微信呢，还可以每一单呢再减5块钱。
3: 是的，想要购买的朋友现在呢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给力来进行购买 SK 2的大红瓶面霜80克，加赠神仙水30毫升小样5瓶，活动价格是399啊。当然库存有限哈，看到喜欢的就抓紧时间下手吧，
2: 先到先得。

0: 很多人呢觉得减脂哈必须疯狂运动哈，严格忌口。其实生活当中有的时候也不用那么辛苦，因为日常的几个小习惯呢可以悄悄帮助我们降体脂哈。
1: 哪些小习惯？比如说吃饭咱们不要狼吞虎咽，可以慢一点啊，因为咱们大脑接收吃饱的信号足足有20分钟的一个延迟。很多人你看狼吞虎咽，吃完才发现哎呀吃撑了，不知不觉你的热量就超标了。
0: 还有早餐呢慢慢吃哈，尽量吃够20分钟。那午餐呢这个尽量花30分钟左右细嚼慢咽，你不用挨饿哈，自然而然你会发现哎就能够少吃很多哦。
1: 还有就是吃饭哈要调整你的吃饭顺序，大多数人习惯先吃主食，这是很容易长肉的一个吃法。
0: 对，因为正确的顺序是先吃蔬菜再吃肉类最后吃主食。
1: 低卡的蔬菜我们先打底啊，垫肚子，饱腹感足了，后续的热量的食物就会吃得少，还能够平稳我们的血糖，控脂的效果也很好。还有就是水果哈，你尽量放在两餐之间来吃。
0: 还有很关键的一点就是平时我们的生活习惯要少熬夜，作息规律。很多人呢白天也是很克制，但是一到晚上就开始熬夜刷剧玩手机啊，忍不住吃各种各样的零食，这个是长胖的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啊。
1: 是，就算你没有办法早睡哈，也尽量保持一个固定的作息，不要昼夜颠倒，身体呢代谢规律了，这个脂肪自然就不容易堆积。
0: 对，如果想要减脂效果更理想哈，这个真的也不能完全丢掉运动，咱们呢这个还是要搭配上适度的锻炼，塑形减脂的效果会翻倍哦。
1: 我们继续来听鹿晗慢慢。

0: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1: 购机来一电信，回京卡价国补至高只降6000元，送120G 畅玩流量，升级靓号任选。
0: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 一个套餐两条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点线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0: 出游怎样更划算？
1: 运转权益随心选，夜夜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 流量，走到哪儿嗨到哪儿。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0: 起床了，帅的人早就已经醒了。
1: 面包加豆浆，早晨有热量。
2: 我要开始充电了。
1: 好歌与祝福，启动正能量。
3: 早上好，
1: 音乐陈飞扬，你的音乐早餐。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 Let's go。
4: 音乐陈飞扬，
5: 陪你在路上。
4: 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5: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
4: 爱车投保选平安，
5: 全国通赔心放宽，
4: 贴心服务不间断，
5: 4008-60，让出行一路平安。欢迎大家来收听正在直播送出的音乐陈飞扬，此刻向你问候一声
4: 早上好。今天呢开始进入七月的第一天了哈，那随着暑假呢也开始了，最近不少听友就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留言哈，说能不能推荐一些特别适合七月份出行的旅游目的地。好，没问题，今天给大家安排上了。
5: 对，安排的这个旅行目的地呢，大家可以参考一下哈。首先推荐的是青海的门源，一到七月就该去青海看油菜花了。置身于自带空调的环境里，观赏油菜花盛放，哇，简直不要太爽。
4: 因为在青海呢，油菜花最出名的莫过于青海湖哈。但是呢，我个人觉得哈，祁连山下的这个门源油菜花你也不容错过啊。
5: 对，一到七月中旬啊，门源50万亩的油菜花竞相怒放，绵延上百公里哈，就像金黄的大海，极其壮观。
4: 花景呢与当地的蓝天白云、高山流水，还有林海草原以及独有的民居蜂农等交相辉映哈，就感觉比瑞士还要浪漫哦。
5: 好，我们继续来推荐新疆的昭苏哈。如果说伊犁的6月属于霍城，那么伊犁的7、8月就属于昭苏。这里的冬长无夏，而且春秋相连，也是伊犁最凉快的地方。
4: 当然来了昭苏这个地方呢，一定要去赛一次马，感受一番天马故乡的辽阔壮美。去昭苏看花海，半抹金黄半抹紫，那一半呢是万亩的油菜花，另外一边呢又是紫苏花海啊。
5: 哇，想想都非常的美丽哈。当然了，还有这个下塔古道哈，既有一望无际的草原，又有随着山峦起伏的高山草甸。另外昭苏草原、昭苏牧场就仿若展开的一个大片绿色地毯啊。
4: 想想到这个地方拍片拍照一定很出片。继续来分享到的是吉林的望天鹅。在东北流传着这样的一句话哈，南有9寨沟，北有15道沟。那15道沟呢是东北人的叫法，其实人家有特别梦幻的一个名字，叫做望天鹅。
5: 哎，如果你迷恋9寨的人间仙境，但又觉得那里太远或太拥挤啊，不妨可以去15道沟走一走。这里呢有不输9寨的水流叠瀑，还有这个9寨沟没有的这个嶙峋怪石啊。
4: 当然在湖泊高山之间哈，峡谷高耸入云，更有8处从山顶或半山悬崖直泻而下的飞瀑哈。四周呢，来到那边都是让你感觉到凉意哈，就满屏都是负离。好舒服的一个避暑胜地啊。
5: 对，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内蒙古的尔山哈，它被誉为中国瑞士，这里四周草原环绕，森林湖泊星罗棋布啊，呼吸一口都是绿色的气息，夏天的气温也只有15到25度，来过的人都说这里有中国北方最美的夏天。
4: 当然这里有阿尔山国家森林公园，有全国最美的火车站阿尔山火车站，还有保存非常完整的啊通古斯失落文明以及颜值和韵味并存的这个奥伦布坎景区哈，你不用去奈良也可以跟小鹿亲密互动的一个鹿村。
5: 好，一首歌曲之后我们继续来分享适合七月的旅行目的地，听到这首告五人，当蒲公英吹散远航。

0: 来自于告五人的《当蒲公英吹散远航》哈，今天我们的音乐陈慧媛分享到的旅行目的地呢，就是适合七月出行的那些地方哈。继续推荐到的是内蒙古的贡格尔草原。去内蒙古呢，你不一定非得要去呼伦贝尔草原哈，啊，北京以北的这个贡格尔草原呢，也值得一去。
1: 对，这里没有呼伦贝尔的热门，但是当你走进这里呢，草原野花百鸟都比呼伦贝尔多了一份野性啊。
0: 嗯，在这里呢，你可以观赏哈风吹草低见牛羊的这种草原风光，也可以邂逅奔腾的野生动物。河流呢从草原上穿过哈，达里湖的草原上熠熠生辉。
1: 嗯，当然了，说到草原嘛，喜欢草原的朋友还可以去四川的红原大草原。
0: 对，当人们涌入呼伦贝尔大草原的时候，哎，川西高原上的红原大草原正美的惊艳哈。在红原大草原呢，最主要的不是为了看草，而是为了看原。
1: 哎，这里呢不仅有一望无际的大草原，还有气势非常雄伟的雪山森林景观啊。
0: 嗯，非常的壮观哈。当然我们继续分享到的是海南文昌，除了呢在文昌可以看火箭发射，文昌的魅力还有很多哈。作为海南岛上哈这个海岸线最长的城市，这里的碧海蓝天不输三亚，有着30多万亩的椰林，所以说一到夏天啊，这个清风习习，非常的漂亮啊。
1: 当然这里还有吃不完的平价美食，风靡全国的文昌鸡啊。当然了，这个舌尖的导演哈，陈小青也会不远千里的到这里吃什么呢，糟粕醋火锅特别好吃啊，还有当地的这个鲍螺粉。
0: 嗯，是的，继续把目光看向山东威海。在威海的夏天呢，有一种叫威海的夏天，它是那种清新而明朗的，自然又非常的清爽。
1: 哎，我觉得大自然才是天生的艺术家哈。你看在这里伴着夏日的海风，夕阳化身画笔从海的那头呢晕染开来，将威海的天空铺成了最美的水彩画。
0: 嗯，当然如果你去威海的话呢，会发现来到这边，它的夏天平均气温很凉爽啊，包括像这个刘公岛，它的这个平均气温哈、啊、只有12度左右，特别适合避暑。当然你也可以去海鸟齐飞的这个海驴岛哈、啊、去放松一下心情，或者呢是去乳山银滩玩水戏沙，去天然的氧吧赤山闲逛一番哈、啊、
1: 哎，我们最后再来分享的是甘肃的下河啊。如果你觉得哎去西藏会有高反吗，那么就去甘肃下河去感受一下。
0: 嗯，这里有世界最大的藏学府哈、啊、世界最长的转经轮，还有成品的这个成批的寺庙跟众多的僧众哈，来到这里啊，感觉哎就不会像去拉萨那样会有高反啊。
1: 嗯，当然这里呢还有中国最美的草原三棵草原。到了夏天啊，这个草场碧绿如毯，花卉呢争奇斗艳，非常的好看啊，就是那种哎回归自然的一个最佳的理想场所了。
0: 嗯，当然最关键的是这个地方到了夏天很凉快啊，剩下的平均气温20度左右，凉风习习，自带空调，让人流连忘返，不舍得离去啊。
1: 好，今天我们分享了这些夏季适合七月旅行的避暑地啊，如果你这个七月正好想出发，就可以来借鉴参考一下啊。那我们继续来听歌，接下来听到郝云的艳阳高照送给大家。

0: 方式燃动激情。6月29日至7月19日，上体彩小程序参与互动，赢精美好礼和代金券。6月29日至7月31日，购买瞬时元20元即开票，单张中奖100元即可获赠价值60元即开票。详情咨询省内体彩门店。中国体育彩票。
1: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2: 我这个人很有原则，我说过的话从来不会说第二遍。
3: 你刚才说什么来着？
2: 我说过的话从来不说第二遍。
4: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0: 尽享世界杯，欢乐猜一下，安徽体彩携手咪咕视频送福利。6月27日到7月20日，登录咪咕视频猜世界杯赛果，猜世界杯冠军，百部华为手机400万代金券等你来赢。这个夏天除了足球还有惊喜。
5: You are listening to FM 89.5, Anhui Music Radio. FM 89.5, Anhui Music Radio.
6: 有音乐更青春。
7: 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欢迎继续收听。
8: 音乐陈飞扬
9: 陪你在路上。
8: 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9: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
8: 爱车投保选平安，
9: 全国通赔新放宽，
8: 贴心服务不间断，
9: 4008650，让出行一路平安。
8: 是的，看到微信平台上的陈明哈，他说两位主持人早好，非常感谢今天的音乐陈辉然的推荐目的地哈，有好几个都想去，他说回去跟老公商量一下，看看这个暑假带娃去哪里玩好。
9: 对，确实啊，你看我们很多听友发来信息，暑假呢要带娃出去玩了，当然为了保证个人的卫生和环保呢，我们也是建议大家，如果你带娃出去玩，入住酒店的时候，尽量有些东西啊，有些物品最好是自带啊。
8: 比如说毛巾啊，尤其是皮肤有破损的啊朋友，或者是老人、小孩，一些免疫力低下的人群哈，这个自带毛巾呢，可以避免细菌趁虚而入啊，而导致皮肤感染啊，像红眼病啊、沙眼的情况出现啊。
9: 还有水杯嘛，为了把这个把握好这个病从口入的这个关卡啊，建议大家水杯是最好自带哈。
8: 还有睡衣哈，入住酒店的时候呢，一定要店家及时的更换床单被罩哈，包括睡觉的时候你可以穿好睡衣，尽量减少与床单被罩的接触哈。如果还不放心，你可以使用隔脏睡袋啊。
9: 还有拖鞋，我们都知道酒店呢，有些酒店为了节省成本嘛，会在酒店里放一些塑料的拖鞋啊，这些拖鞋啊可能没有经常消毒啊或者清洗，穿的话可能会被感染到这个脚气的风险啊。
8: 还有牙刷最好自带哈，虽然说有一些酒店呢大部分的酒店它都会提供一次性的这个牙刷，但是有些牙刷真的它的造价非常的低廉，这个刷毛很硬，毛刺很多，这可能会造成口腔软组织和牙表面的一个损伤。
9: 是的，最好自己来带啊，防患于未然嘛，而且还可以减少塑料的使用，助力环保。
8: 是的，病毒呢在人体以外的环境它是很难存活的哈，像有害的细菌、真菌等等，只要在干燥的环境当中很容易被灭活，但是呢免疫力低下、身体有创口以及一些易感人群就要注意卫生了。日用品能自备咱们就最好不要用酒店的哈。
9: 对，是的，入住酒店呢我们要注意有一些情况哈，可以降低这个细菌包括疾病的传染，注意室内的通风，在使用酒店的物品之前呢，一定要流动的清水多冲洗几遍啊。用过公共物品后呢，一定要勤洗手，比如说像遥控器、灯具、开关等等啊。
8: 是的，也祝大家哈，这个暑期出行玩得开心，玩得愉快。
9: 听到这首《城市的漂流瓶》送给大家。

0: 来自于袁娅维的这首《城市的漂流瓶》送给大家哈。咱们每天呢，很多朋友会喜欢喝热水哈，包括自己常备这个保温杯，包括像喝水啊、泡茶特别方便哈。但是就是这样一个普通的水杯，有些人哈觉得，哎，你怎么用它都没事儿，其实真不是这样的。
1: 对，提醒大家哈，日常使用的一些不起眼的小错误，可能很容易造成什么被烫伤，甚至会有爆炸的风险啊。
0: 首先就是很多小朋友哈，包括一些年轻朋友喜欢用那种带吸管的保温杯，很多人呢都有被这个热水喷溅烫伤过的经历啊。
1: 对，这个问题的根源啊，基本呢都是杯盖上面的透气孔堵住了。
0: 那消防部门呢专门就做了一个测试哈，如果这个透气孔被堵塞的情况下，杯子里面装满了水，那一打开吸管的盖子，滚烫的开水呢就会直接的喷射出来，特别容易伤到我们的眼睛，还有我们的嘴巴以及我们的整张脸哦。
1: 对，所以大家要记住啊，这个装开水之后呢，不要直接开吸管，先松一松杯盖，放放气，避开脸，你再打开就安全很多。
0: 当然除了这个喷水烫伤之外哈，保温杯还有很多的危险隐患，比如说爆炸的隐患。很多人习惯用保温杯啊泡点什么
1: 泡腾片、
0: 对，还有枸杞、红枣，其实这几个操作哈，它都是有危险隐患的。
1: 对，有实验就显示，如果你在保温杯里放泡腾片哈，倒入热水拧紧盖子，轻轻一晃，这个杯盖就会直接巨响炸飞，冲击力很强啊，这个金属的杯盖就会直接变形，如果正对人脸，哇，你想想后果不堪设想。
0: 对，还有长时间哈用这个密封的玻璃保温瓶哎来比如说装的这个什么枸杞
1: 啊，
0: 对，红枣啊，它也会就是产生什么呢，
1: 有
0: 发酵的气、然后呢就容易导致内胆爆裂 啊。
1: 万一真的不小心被热水烫伤哈，大家也千万不要乱抹什么牙膏啊、酱油这些配方哈，这偏方都不行的哈，特别容易感染，还会耽误治疗。
0: 对，正确的急救方法大家记住五个字就行了：冲、脱、泡、盖、送。立刻呢用流动的清水去冲洗降温，小心的脱掉伤口外的衣物，然后呢再用冷水浸泡镇痛，同时呢盖上干净的纱布，如果严重的话马上要送到医院去啊。
1: 是的，小小的保温杯也藏着大大的安全学问，所以大家日常在用的时候一定要留意细节，安全第一。
0: 时间到了8:56，今天的音乐晨飞扬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
1: 我们明天早间再见，
0: 拜拜。

0: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国景共九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1: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古二零，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接下来您将听到一路微微笑。
2: 想要神清气爽活力满满，那就来听我们的歌吧。现在时间上午9点，大家好，我们是
3: 好妹妹，
2: 我是小厚，
3: 我是秦昊。
1: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 FM 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坐进爱车，和你切换不同方位。上一秒在纵横交错的公路穿梭，下一秒在气势如虹的高架飞驰。引擎向前，融入摩登都会的繁华；风景向后，拥抱市井小巷的烟火。多面生活，你有你的花样玩法；快乐前行，我有我的音乐密码。安徽音乐广播，工作日上午9点，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有请微笑主理人微微。
4: 嗨，各位早上好，9点0分，这里是正在直播送出的节目一路微微笑，我是主持人微微。早9点钟到11点钟，我们将会陪伴大家出行，路上见闻呢，也欢迎更多的听众朋友来跟我们进行一下分享。今天节目呢，微开场，我们将继续跟各位来说说看容易内耗的人的一些优势。哎，内耗怎么还优势呢？其实它的本质是大脑对于同一个问题的反复加工，就这种过度思考可能会越来越会带来疲惫感，但也意味着大脑正在进行高强度的信息整合。那么这种特质在进化中具有生存的价值，原始人类面对危险的时候，过度警惕的个体更可能存活。那么现代生活当中，这种能力具备有三方面的优势。第一是风险预判力，内耗者的大脑呢，对于潜在风险过度的担忧，同时呢，他也更能够敏锐地捕捉到环境当中的异常信号。那么这种想得多带来的前瞻能力能够帮助化解很多的危机。第二呢，就是方案优化力，因为当内耗者纠结我到底是选 A 还是选 B 的时候，就是他特别的徘徊，大脑实际在运行

行多个决策的路径。那么多线这个思考模式虽然能够消耗能量，但是它却能够生成更全面的方案。所以这种爱琢磨的特质能够发现他人忽略的改进空间，还有一个就是情绪洞察力。你会发现内耗者，因为他长期和自己的复杂情绪共处，所以他能够很精准地认识到其他人情绪背后的一些真实需求，所以这是高情商的一个基础啊！没有想到这个让自己特别特别不舒服，情绪一直在纠结内耗的一个情况，它其实对于我们来说还有一些些优势，风险预判力啊，方案的优化力啊，情绪的洞察力啊，所以你就要把有一些些坏情绪转化为对自己有利的一些方案哦。黄以达今天开场我们听到的是那女孩对我说。

0: 蟹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 89.5 有音乐更青春。
2: 他阳光与微笑常伴，
3: 欢迎收听一路微微笑，
2: 真诚与机智并存。
3: 嗨，我是微微，微笑的微，微小的微，
2: 调皮透着可爱。
3: 每天呢，我们也把好音乐装满各位的后备箱。
2: 古灵又精怪，你和他的相遇就是一场奇妙的化学反应。一键启动，音乐作响，一路欢唱，快乐荡漾。这是微微主理的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
3: 有朋友在提问我，去年夏天的防晒霜还能用吗？不少人翻出去了就是没用完的防晒霜，但是他担心防晒失效或者是非常的伤皮肤，那又觉得扔掉非常的浪费。去年留存的防晒霜今年能不能继续使用呢？我们来关注一下。首先呢，要判断存放一段时间过后的这个防晒霜能不能用，你应该先确认它是不是安全有效，需要区分未开封和已开封两种状态，因为防晒霜的有效成分或者随着时间环境会发生一些些变化。那它防晒霜依靠的物理化学防晒剂来阻隔了这个紫外线，那么开封过后呢，空气啊、光照、高温会加速防晒活性成分的氧化分解，大幅的降低了紫外线的预防能力，同时呢，反复开和瓶盖也会带入细菌的微生物，它导致了产品受污染变质，所以不仅没有办法起到防晒的效果，还容易刺激皮肤的屏障，诱发了我们的炎症、痘痘或者是泛红等等一些肌肤的问题。那么没有开封怎么办呢？正规防晒霜在没有开封、阴凉避光、妥善保存的前提下，保

质期大多是三年，只要在这个标注有效期内，而且没有出现比如说水油分层啊、异味、变色、结块等等变质问题，可以先去少量的涂抹在耳后，然后你会发现没有什么红肿啊、刺痛啊、瘙痒等等过敏反应，就可以正常使用了。当然已经开封，你需要遵循瓶身标记的一些使用的期限，一般在瓶身或者是它的包装可以看到一个打开的小罐子的图标，上面会标着一个 12M， 就表示了开封货12月之内开始用是最佳。那么去年开封过后放置一整年的防晒霜大多已经超出了安全的使用期的范围了，即便你外观没有明显的变质也不建议继续涂抹。那如果存放时间已经超过了12个月，也要结合存放的环境来具体判断，如果存在环境潮湿高温的环境，那比如说浴室啊等等，也不建议大家继续去用啦。我们来听苏运莹这首歌，名字叫生活倒影。

笑得好看。好，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于苏运莹，这首歌名字叫做《生活倒影》，欢迎回来了，这里是一路微微笑，是主持人微微，早九点钟到十一点钟继续陪伴大家出行，路上见闻，欢迎更多的听众朋友来跟我们进行一下分享。我们来关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的这个美澳比赛当中的德国籍的主裁判，在高温这个高强度的比赛当中呢，突然是小腿抽筋了，随后呢第四官员快速的跑入场内，他拿来了一小瓶叫电解质的腌黄瓜汁，裁判饮用过后，差不多一分钟过后迅速恢复，并且是很慢慢的就恢复了这个执法，所以这也是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办法，就高温天可以喝点这个酸黄瓜汁，也是可以很好的解暑，然后提神的作用。当然了，夏天很多人都会很享受运动带来的畅快淋漓，但是我们需要注意的是，出汗过后你有几件事情如果做错了，比较容易导致比如说感冒啊、头痛啊，甚至增加了心脑血管的一些负担呐。首先呢，不要空调冷风直吹，因为你如果立刻进空调房，所处的环境温度变化巨大，体温骤降，可能会导致感冒、腹泻等等病症，还会给心脏比如说心脑血管呐增加负担，对本身有基础疾病的人代谢可能会更加的不利。还有就是不要立刻的洗澡啊，出汗的时候因为你的身体的毛孔受热张开了，人体血液循环处于高速循环的状态，热水呢也会加快血液的流动，如果你增加了血液向皮肤以及肌肉内的流量，所剩的血液不足以提供心脏和大脑等重要器官，也会造成缺氧。如果是冷水澡，毛细血管受冷急剧的收缩，体内的循环血液供应减少，也会导致心跳加快或血压异常。再有就是气温高的时候，很多人会喝凉水或者是冰水胃黏膜呢会突然遇冷，从而使原来开放的毛细血管收缩了，它会引起肠胃的不适，所以这种骤冷还可以使血管收缩也会引起比如说心绞痛啊、心梗啊等等一些严重的问题。再有就是出汗过后衣服也会跟着湿透，不要长时间穿着这个湿衣服，以免感冒了。过多的汗液会刺激皮肤，如果衣服透气性比较差，汗液浸渍可能会诱发马拉色菌的毛囊炎啊等等。所以如果接下来全球各个地方都开始多雨，然后又开始高温，我们就应该更加注意这个比如说高温天运动过后的一些注意事项了。两首歌送给大家，首先来听到一家，这首歌曲名字叫做夜奔。

0: 给有车生活注入满满元气，让你的心情指数即刻翻番。微微和你开启路上的高光时刻，来点新资讯让电力加倍，来点好音乐让压力放缓，伴随耳边的新鲜感，穿越时空的好有力，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
1: 嗨，一路微笑，生活真美妙，我是主持人微微，接着回来喽。下一趴我们说，最好的情绪价值是自己给自己。每个人的生活当中呢，主角只有一位，你自己。比起从别人身上索取好，对别人好，对自己好，才是成年人最应该学会的。所以首先呢，不要总对自己指指点点，觉得自己这里做不好，那里又不尽如人意。每个人都有缺点，爱自己不仅要欣赏自己的优点，也要接纳自己的不足，并且在这个基础上努力改进，然后完善。再有呢，就对自己的认知稳定，不太受外界的影响。情绪成熟来源于自我认知的稳定，因为了解自己的价值啊、优势啊、个性啊，所以不会因为他人随便一句评价就会发生情绪震荡。再有就是了解并且尊重自己真实的感受和情绪。首先呢，能发现自己的这种情绪，不论是好的还是坏的，而且在负面情绪出现的时候呢，不会要求自己假装大度或者是虚伪敷衍，能够诚实认真地对待自己的心情，在合适的情况下还会勇敢地表达出来。再有就是关注身体呀、别在饮食起居方面太马虎了，也不要因为忙于工作把这个锻炼搁置一旁，有了健康身体才有其他的可能。再有就是降低幸福的门槛，力所不及时会充满了焦虑和不甘，要试着降低幸福的门槛，将清晨的鸟鸣啊、傍晚的朝阳啊，还有同事的善意啊，都视为幸福的体现。所以你就知道了，最好的情绪价值不是期待别人给予，是自己给予自己的。来自于弦子，这首歌名字叫做《天空之外》。

我们刚听到的是弦子这首歌，名字叫做《天空之外》。欢迎回来了，9:36，一路微微笑，我是主持人微微。我们来看看，有些剧本本质上是在或者说这个剧透本身上是在炫耀，就是为什么有人会非常的爱剧透爆料，其实有的时候是一种叫做社交货币，心理学上叫信息不对称优势，就是当你知道别人不知道的事情，大脑一下子就会分泌多巴胺，它产生一种我比你懂得多的优越感。那么这种剧透的本质呢，它不是分享，而是炫耀。忍住不说，对这类人来说呢，等于主动放弃一次被羡慕的机会，所以确实很难。

这个情绪别人等等，总之呢，他是一定要把当天不愉快的一些东西全部都疏散掉，然后他才能安然入睡哈。所以我们说，当他情绪已经满了的时候，你就听他说，但是你不一定要往心里去，就是你关注这个剧，还是按照你的来有序的推进。潘玮柏的歌，以及稍后张惠妹这首歌名字叫做《好胆你就来》。

0: 燃动激情，6月29日至7月19日，上体彩小程序参与互动，赢精美好礼和代金券。6月29日至7月31日，购买瞬时元20元即开票，单张中奖100元即可获赠价值60元即开票。详情咨询省内体彩门店。中国体育彩票。
1: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2: 啊，小木，问你一个问题。
3: 哦，
2: 你只能用知道或者是不知道来回答。
3: 好吧。
2: 你爸妈知道你像个傻瓜吗？
3: 不知。
4: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0: 竞享世界杯，欢乐猜一下，安徽体彩携手咪咕视频送福利。6月27日到7月20日，登录咪咕视频猜世界杯赛果，猜世界杯冠军，百部华为手机，400万代金券等你来赢。这个夏天除了足球还有惊喜。
5: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6: 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
7: 嗨，一路微笑，生活真美妙，我是主持人微微。路上见我呢，欢迎分享给我们。接下来我们看看，当你与别人发生尴尬的交谈过后，如果你脑海当中反复的去思考刚才的互动达到数小时或者是好几天，就属于事后反复了。那么这种强迫思维呢，不仅会强化焦虑，会让你干嘛呢，就是越想越丢人，还会阻碍你下一次与人交流。如果你是焦虑感比较重的人，就是第一步就是少回想，活在当下，这或许能够帮你卸下思想的重负。所以建议大家平时干嘛呢，就是不要反复的去咀嚼过往，思虑过度，经常操心就会损伤脾气。脾呢是气虚生化之源，那脾气虚呢就比较容易气血不足。生活当中有些人比较陷入不良的情绪当中，所以下意识的把当下难过和某个事情联系起来，并且反复的去回味呀、咀嚼呀，这些不习惯会不知不觉的损耗我们的一些气血了。所以别反复回想不舒服的一个事情了。我觉得缓解焦虑有效的办法就是，你可以把眼界放得更宽一点，去增加自己的这个兴趣值。比如说，我多去健身，我多学一个自己的兴趣技能，然后多跟。不跟你内耗，不会跟你经常情绪拉扯的人在一起去沟通，然后你多去跟一些比较明媚的正能量的人去多交流，然后反复不要去回想那些不愉快不舒服的事情。好，慢慢慢慢的，希望大家都能够走出来咯。一加这首歌名字叫做《我活着呢》。

嗨，很正能量的一首歌，来自一家，叫做《我活着呢》，也希望大家都能够生活得很朝气蓬勃，热气腾腾。9:53，继续回来了。接下来我们说，太阳镜该怎么选择？镜片颜色要选那种先保护眼睛的，比如说灰色啊、茶色啊、墨绿色是最好选择。什么灰色的镜片色彩失真最小，非常市场日常的通勤开车。那么茶色镜片呢，它的绿光效果好，对雾霾天呐、轻度的眩光场景会更加的友好。那么墨绿色镜片呢，经常视觉舒适度非常的高。那么如果日常通勤阴天呢，会选那种浅色系的日常款就可以了。那同样，如果是那种高强度，比如说高原呐、等等，或海边呐、或是下雪的那种雪的反射啊，你就要选一些颜色更深的遮光款了啊，等等。我觉得就是太阳镜，它其实可以根据你自己的脸型啊去挑选一些款式。但如果呢是从这个，比如说对眼睛保护的效果来说，其实我们也是给大家了一些颜色的一些挑选了。总之就是在阳光很明媚的情况下出门保护好眼睛，还是要选择一下太阳镜啊，不仅仅颜值会增加了，也会更加保护我们的视力。现在是9:54啦，第一趴就到这里了。我们听李宇春的叫做《会跳舞的文艺青年》，让我们休息一下，10点再回来啦。

0: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九年问援疆，邀您畅享八九五。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武警共九年份援疆，古二零。接下来您将听到一路微微笑。
2: 现在时间上午10点，我们为你加油，我们是好妹妹，我是秦昊，
3: 我是小厚。
4: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 FM 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5: 坐进爱车，和你切换不同方位。
6: Greetings, here we go。
5: 上一秒在纵横交错的公路穿梭，下一秒在气势如虹的高架飞驰。引擎向前，融入摩登都会的繁华；风景向后，拥抱市井小巷的烟火。多面生活，你有你的花样玩法；快乐前行，我有我的音乐密码。安徽音乐广播，工作日上午9点，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有请微笑主理人微微。
7: 欢迎大家在10点01分的时候接着回来锁定频率收听一路微微笑，我是主持人微微。早9点到11点，我们将会继续陪伴大家出行路上见闻，欢迎分享给我们。在今天我们的微旅行当中，要聊聊看中国最凉快的小城都在哪里。首先呢，每年夏天总有人在寻找更加凉快的地方。事实上，中国的清凉呢，并不只属于那些知名的避暑城市啊。高海拔、深山峡谷、森林湖泊，共同塑造出许多夏季舒适的小城。所以，当热浪来袭的时候，他们依然保留着难得的一些凉意。首先，第一个案例给大家的就是云南的昭通，乌蒙山上的20摄氏度的夏天。昭通呢，是一个很容易打破人们对云南想象的地方。它是位于云南的东北角，紧挨着四川、贵州，地处乌蒙山区的腹地啊。比起彩云之南的柔软，昭通呢更像一座带着山地性格的小城，那就是非常的直接沉稳，也更加的有力量感。那昭通城区域呢，它的海拔接近了1900米，夏季平均气温常年是在20摄氏度左右。更重要的是，它不是单纯的气温低，而是一种被高海拔与山地环境共同塑造出来的清凉。早晚呢有凉意，云雾能常常低垂着，空气里总会带着山地城市特有的那种凉爽。凉爽之外呢，昭通更加让人惊喜的是它非常具有层次感的地貌。金沙江呢从这里奔流而过，切割出了深谷与这种险崖，然后乌蒙山脉在城市周边铺展开起伏的山势，所以它的高山呐、草甸呐、峡谷、瀑布交错出现，常常有一段段路程之间，景观呢就彻底的换了模样了。距离城区差不多1个小时车程的大山包，然后海拔差不多超过了3000米，夏季气温更低，高山草甸铺展开来，云海翻涌，然后牛羊又完全的散落其间，所以运气好的时候呢，还能够看到被称为高原精灵的黑颈鹤掠过了湿地。所以站在山顶向远处望去，会突然理解什么叫做风从云上来。我们来听周杰伦的歌咯。

0: 蟹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这里是 FM 89.5，
2: 安徽 Music Radio，
1: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3: 他阳光与微笑常伴，
4: 欢迎收听一路微微笑，
3: 真诚与机智并存。
4: 嗨，我是微微，微笑的微，微小的微，
3: 调皮透着可爱。
4: 每天呢，我们也把好音乐装满各位的后备箱，
3: 古灵又精怪。你和他的相遇就是一场奇妙的化学反应。一键启动，音乐作响，一路欢唱，快乐荡漾。这是微微主理的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
4: 好，欢迎回来了，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我是主持微微。那我们接下来的时间段继续来关注一下微旅行。那马上要在高温天气当中了，看看哪个地方是最凉快的，凉到犯规了哈。第二个地方呢，就是湖北的宜昌了，被长江劈出来的避暑城。宜昌呢，它是位于湖北的西南部，恰好呢是处在中国地势第二、第三阶梯的过渡地带啊、哦。西边是群山，叠嶂的大巴山、巫山和比如说武陵山呐、东边就逐渐铺展为江汉平原了。所以巨大的地势的落差，让江汉在这里奔腾跌宕，也造就了宜昌最震撼的一个风景，那就是峡谷了。中国最著名的峡谷景观长江三峡，其中最长也最险峻的西陵峡就完整坐落在宜昌境内，66公里峡江，两岸悬崖峭壁，江水在山间奔腾而过，所以它留下了一种近乎史诗般的壮阔了。但是宜昌的名人远远不止三峡，所以在这里呢，峡谷几乎随处可见，清江一路蜿蜒，勾勒出了800里清江美如画的诗意。那另外还有像它的灯影峡呀、黄牛峡，还有这个兵书宝剑峡等等数十个峡谷散落群山之间，所以它构成了峡中有峡的一个独特的景观了。也正是这些山水让宜昌成了天然的降温器。那么宜昌的超过70%面积是山地，海拔落差呢超过了2300米，所以到了夏天呢，当不少平原城市热浪翻滚的时候，三峡山区、清江沿线以及百里荒的那高海拔区域就常常是凉风穿林，气温又非常的舒适啦。飞儿乐团这首歌名字叫做《月牙湾》。

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歌曲呢，自飞儿乐团，这首歌名字叫做《月牙湾》。欢迎回来啦，这里是一路微微笑，我是主持人微微。早九点钟到十一点，我们将会继续陪伴大家出行，洛杉矶文，欢迎分享给我们。那有些地方很凉快，第三个我们给大家安利的青海西宁，盛夏不到20摄氏度的中国夏都，很多人去青海第一反应呢，总是青海湖、茶卡盐湖、315国道，却很少有人专门为了西宁来进行停留。但事实上，这座高原城市往往才是很多人抵达青海过后对夏天的第一个印象，那就是什么呢？很凉爽，很干净，甚至有点点想穿外套啊！这个西宁呢，就是坐落在河湟谷的地核心区域，它的平均海拔呢已经超过了2200米，因为海拔比较高，空气很干爽，再加上河湟谷的这个地方的很独特的地形，然后西宁的夏天呢几乎是没有酷暑可言的，盛夏时节呢，这里的平均气温不到20摄氏度，那么早晚呢甚至还要披件薄的外套，所以被称之为叫做中国夏都啊。清晨的风带着凉意，午后阳光明亮却不灼人，到了傍晚的时候呢，山风又顺着河谷吹进了城里，暑气很快就散去了。对于很多人来说，来到西宁最先适应的不是高原，而是怎么突然一下就不热了呢？不过西宁呢也不仅仅止于凉爽，这里是观察大西北风景最好的一个绝佳的入口了。来自于汪苏泷，这首歌名字叫做《闪耀》，以及稍后八一兔《全糖夏天》。

0: 一路微微笑，生活真。
1: 我们今天的微旅行，特别想希望在旅行的途中也可以带上好听的歌一起出发，所以今天我们听林俊杰，首先从他的《明日坐标》开始吧。

我们刚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林俊杰，叫做《明日坐标》。那这首歌曲呢，是林俊杰为《王者荣耀》十周年量身打造的主题曲，然后也是全球数位上线。那这首歌曲呢，是由林俊杰自己作曲，并没有完全的局限在常规游戏主题曲的那种战歌的框架，所以听起来呢，它是非常具有艺术张力的音乐的语言。构建了一座连接虚拟峡谷和现实人生的一个情感桥梁，它不仅是给玩家的一个信礼，也是一首关于成长和陪伴初心的青春史诗。继续回来喽，下一趴我们听林俊杰的另外一首歌，叫做《交换余生》。

好，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于林俊杰，交换余生。在平行时空的缝隙当中，我们听见了爱的回响。我觉得它不仅是音乐生涯当中一次非常具有野心的概念尝试，也是一首融合了科幻想象和深情叙事的这种很叫流行又有点摇滚的作品。所以呢，就是有点点平行宇宙科幻概念，就是也融入到了这个主流的情歌当中来，就不同于以往单纯聚焦在男女情感的这种情歌范围之内，它构建了一个更为广阔的叙事的空间，就是在无数个平行时空当中，主角试图通过交换余生来弥补遗憾，寻找那个唯一正确的结局。所以这种设定也是赋予了歌曲超越普通爱情的哲学的厚度，也是探讨了命运选择和存在的意义。好了，欢迎回来了，时间是10:41，我们继续来听到林俊杰下一首《你要的不是我》。

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歌呢，来自林俊杰，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哎，你要的不是我。这首歌曲收录在2006年发行的专辑《曹操》当中，整张专辑充满了那种酸果乱世的英雄趣事，大气磅礴的旋律走向里，这首慢板抒情歌里像一枚被藏在铠甲缝隙里的柔软刺点，用最克制的方式也是戳中了无数人藏在心底的暗恋心事。那么这首歌的创作原点呢，是林俊杰一段完全私人的情感经历，就是在自己的生日当天，他鼓起勇气向心仪的女生去进行告白，得到回应却是一句带着温婉却决绝的话，我梦见我和你的朋友交往，不是跟你在一起。所以这段还没来得及正式开始就已经很仓促落幕的关系，成了他心里一段轻轻发痛的印记。他没有很激烈的控诉去放大这份不甘，反而把这份连开始都没有的失恋就揉进了旋律里面，最终也是写出了这首没有撕心裂肺的嘶吼，可是却字字句句戳中软肋的作品。好了，时间是10:46，这里是一路微微笑，我是主持人微微，我们的节目正在进行。然后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给大家来推荐的是林俊杰的音乐作品，下一趴我们来听江南。

刚刚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于林俊杰所带来的，名字叫《江南》。接下来给大家做福利了，出行高峰车流量比较大，那跟车呢请注意保持安全距离，万一发生单向追尾也不用特别的着急，平安车险三免赔帮您轻松搞定，免现场免证明，全程手机操控，三分钟完成理赔，省心省事。咨询热线4008-60，4008-60。好了，现在时间是10:51，我们今天节目因为时间的关系到这结束啦，感谢大家的选择收听。那最后一首歌来自于王铮亮和刘惜君，这首歌名字叫《知己》，我们明天见啦。

0: 盛世燃动激情，6月29日至7月19日，上体彩小程序参与互动，赢精美好礼和带金券。6月29日至7月31日，购买瞬时元20元即开票，单张中奖100元即可获赠价值60元即开票。详情咨询省内体彩门店、中国体育彩票。
1: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2: 阿小木去游乐场玩，中午饿了去买盒饭。
3: 盒饭盒饭，还剩下2盒，15一盒，要买的赶紧抓紧了啊。
4: 等等等等，我要我要我要，这是给我了，15啊。

0: 太太拿好了啊。
1: 哎，好嘞。
0: 盒饭，盒饭，还剩下一盒，5块钱一盒，5块钱一盒，抓紧了。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2: 尽享世界杯欢乐猜一下，安徽体彩携手咪咕视频送福利，6月27日到7月20日登录咪咕视频猜世界杯赛果，猜世界杯冠军，百部华为手机，400万代金券等你来赢，这个夏天除了足球还有惊喜。
3: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古井贡酒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4: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古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5: 理解与沟通是解决问题最好的方式。好妹妹提醒聪明的你，无论是对家人、朋友还是同事，都要多体谅、多沟通。现在时间上午11点，我们是
6: 好妹妹，
5: 我是小厚，
6: 我是秦昊。
7: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8: 展现音乐的魅力，点燃现场的激情，专属于你的欢唱现场。你想怎么唱，你就怎么唱，给你最想要的音乐现场。
9: 早间的11点零分，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我是王子。
10: 我是晨曦。
9: 今天是2026年7月1日，星期三啦。
10: 是的，
9: 今天也是七月的第一天哈。希望这个月呢，对我们都可以好一点，再好一点呢。
10: 哎，没错。
9: 哎，每到七月的第一天呢，大家在这个月一定都会有自己的目标跟愿望哈，有很多的愿望都希望可以来实现。
10: 是。
9: 怎么样？要不要在第一天我们一起来立个 flag， 给自己一些目标，希望在月尾的时候我们都可以达成。
10: 好。
9: 先给自己定一个小目标，
10: 小目标那就希望大家吧，好不好？哎，希望每一位听到节目的朋友，以及我们俩都是的。上半年所有的遗憾都是下半年惊喜的铺垫，愿我们所有人下半年阳光满路，好运相伴，好不好？万事向好。
9: 我觉得你有点贪心呢。
10: 啊，怎么了？
9: 我说给七月份立个 flag， 你直接在七月的时候就立了一个下半年的 flag 啊。
10: 啊，是的。
9: 哦，七月份有没有什么具体的想要达成的事情？
10: 七月份就是希望自己的这个身体呀，越来越好吧。
9: 好，七月份给自己定的小目标就是月尾的时候啊，自己的身体是棒棒的，健健康康的。
10: 没错，哎，不要生病啊。
9: 最起码要比现在健康，对不对？
10: 是的。
9: 整个七月我们都无病无灾的。哎，身体健康，我觉得这个想法特别的好。
10: 非常非常重要。是的。
9: 那如果我要是在七月份要定一个 flag， 在月底的时候实现的话，我觉得我就比较大爱了。为什么这么说呢？
10: 怎么说？
9: 因为你看，你定的目标都是关你自己的嘛。哎，希望啊，我身体健健康康，我们可不可以把眼光放大？我希望七月份能够达到的目标是，我们所有的听众在七月都可以脱单。
10: 脱单。
9: 今天呢也是2026年7月1日，星期三嘛。其实每到周三的时候呢，我们的老粉啊，都知道我们的关键词是什么。
10: 脱
9: 单呢、啊？
10: 是的，
9: 今天最后一个板块，我们将会迎来的是脱单大会，所以，收音机前各位单身的朋友一定不要错过喽。
10: 是的，所有单身的朋友，如果现在，哎，就迫不及待的想要提前看到照片的话，非常简单，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发送数字11、12、13、14，分批次回复数字，我们来看照片啦。
9: 没错，用这样的方式就可以提前进入到我们脱单大会的现场，来邂逅一下今天我们将会在节目里为你推荐的一些单身嘉宾的照片啦。
10: 没错，
9: 提前呢可以先看一下眼缘，如果觉得这一位朋友跟我的眼缘哎比较搭，可以着重的接下来去了解，
10: 听他的介绍，
9: 去听他的资料。
10: 是的，
9: 对不对？总归呢，七月份我的愿望就是希望所有单身的朋友都可以脱单喽，
10: 脱单成功。
9: 所以你们一定要给力一点，不要让我在月底的时候啪啪打脸，好吧？
10: 是的，要加油。
9: 好了，今天开场呢，全民哈哈 哈，今日份的快乐还是要给大家送达。
10: 是
9: 今天的这一份快乐啊。你知道很多的朋友喜欢出去玩嘛，
10: 出去玩，
9: 哎，喜欢出去玩，去到不同的城市，体验不同的生活。

0: 是。
1: 哎，你知道我也是一个比较喜欢出去玩的人吧？
0: 啊，知道。
1: 不是出去玩，是出去放松的人。
0: 出去旅行。
1: 啊，出去旅行的人。
0: 嗯。
1: 你猜我是喜欢南京呢？
0: 嗯。
1: 还是喜欢北京呢？
0: 喜欢南京还是北京？
1: 就跟我的性格。要可能
0: 要从这方面分享的话，思考的话，应该是南京吧。
1: 哦，
0: 你经常去那边吗？
1: 我比较喜欢南京，
0: 经常去那边，因为比较近嘛。
1: 哦，比较近，所以我经常喜欢去那边。那有没有这样一种可能？
0: 嗯，
1: 北京离得比较远，不经常去，
0: 嗯，
1: 就是不是那么轻易得到的，可能更想要。
0: 嗯，
1: 会不会我又更喜欢北京呢？
0: 嗯，所以你到底喜欢哪个呢？
1: 所以我是更喜欢南京还是北京？你猜一个，看看我们俩之间有没有默契，搭档这么多年了啊。
0: 我猜南京嘛。
1: 猜南京对不对？不对，
0: 不对啊？为什么？
1: 啊，你
0: 所以你喜欢哪个？
1: 所以你不应该问啊？那你为什么会喜欢北京？
0: 啊，为什么会喜欢北京？
1: 错，我也不喜欢北京。
0: 那你喜欢哪个呢？
1: 我喜欢你的眼睛。
0: 哦，在这儿等着呢。
1: 你是喜欢南京还是喜欢北京？错，我只喜欢你的眼睛。
0: 啊，
1: 好了，听听感觉你的笑话啊。
0: 哎，这个我们每天可能需要学习啊、工作啊，都要用到笔，对不对？你知道哪一种笔它不能够写字吗？
1: 哪一种笔不可以写字啊？
0: 对，这么多的笔，哪一种笔它是不能够写字的？
1: 激光笔？
0: 不是。
1: 什么笔啊？
0: 当然是你这个 baby。
1: 哎呀，就是我一直是暴击别人，从来没有想过我也会被别人暴击。
0: 我们俩也是给大家上一课啊。
1: 哎，今天周三的我们的全民哈哈哈，除了给大家带来快乐的之外呢，其实也是实战派，就是教大家在平时的聊天过程当中，怎么样可以把天不要聊死，聊得更有趣一点。
0: 没错，土味情话学上啊。
1: 但是慎用哦，如果你们刚认识不久，
0: 哎，有点油腻啊，
1: 他可能会觉得你是个怪叔叔。
0: 是的。
1: 11:05，今天跟大家共同来分享有爱的歌。首先这一曲有请飞道儿，能遇见就很不错了。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回来。刚刚我们听到这两首歌分别来自于姚晓棠的《面对面想念》，还有一首呢是来自于飞道尔，能遇见就很不错了。
1: 是的，接下来时间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本周的这个天气情况好不好。前两天我们一直在跟大家说本周的这个关键词就是雨雨雨雨雨，哎，但是呢看今天这个天气好像没有雨的感觉。我们来看一下未来一周的这个全省的天气预报。7月1号到2号，这个雨势呢是有所减弱的，沿江江南仍然是有大雨，部分地区是有暴雨。主要影响的地势是哪些地方呢？是黄山、池州、宣城等市。那未来3天的累计雨量是100到150毫米，局部地区是200到300毫米。单点可能会超过350毫米，最大雨强为30到50毫米每个小时，局部地区是70毫米每个小时。那么在3号主雨带北台至江淮之间，普遍是有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是暴雨。4号之后降水进一步减弱，4到8号我省仍然是有小到中等阵雨或者是雷雨。我们再来看一下气温预报。7月7号之前呢，淮河以北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是30到33度，局部地区是34到36度，淮河以南30度左右。8到9号全省最高气温是30到36度。好了，关注完天气，我们继续来听歌吧。

0: 好了，跟大家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郭文翰还有邓凯文的，叫《欠太久的勇敢》。啊，勇气这个东西真的太重要了。你会发现有很多的时候，可能我们离成功只有一步之遥，而这一步的距离就是两个字，勇敢。
1: 是的，
0: 很多就是因为你缺少一些些勇气，然后可能你就没有踏出那一步，不管是一个告白啊，或者是一次新的尝试啊，或者是一个不同的想法呀，
1: 是
0: 你可能就因为缺少勇气，所以就停步不止。哎，你要知道哈，你站在原地，四面八方，不管往哪个方向走，都属于前方，
1: 是
0: 总比你原地踏步的要好嘛。
1: 没错。
0: 所以有些时候一定要勇敢的踏出那一步哦。
1: 踏出那一步非常重要。
0: 想说的话叫勇敢的说出来。
1: 说出来。
0: 如果你真的自己很没有勇气怎么办？
1: 怎么办？
0: 找梁静茹。
1: 啊，找梁静茹。
0: 好了，11:23啊。我们接下来呢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你好世界杯。
1: 是的。
0: 哎，在这个比赛日啊，世界杯呢又是结束了几场比赛了。
1: 没错。
0: 哇，战况空前呢。
1: 哎，不知道。对，是不是
0: 不知道这一个比赛日的几场比赛有没有让你们觉得摸不着头脑的，就跟昨天一样，因为昨天已经有两支强队
1: 手拉手回家了。
0: 都淘汰了。
1: 哎，是的。
0: 德国队的球迷跟荷兰队的球迷，哎呀，你就上哪儿找理去啊？
1: 好像以他们就是一己之力啊，让另外两个队友对不对，都放假了，放假一天。然后昨天的话呢，其实这个赛果的话我觉得还没有什么的意外，因为我猜是法国队赢嘛，然后法国队真的赢了，3-0成功的晋级了16强，姆巴佩打进了两球，以这个10球成为了世界杯淘汰赛历史上总进球数最多的球员。
0: 真的要恭喜一下法国队啊，法国队太厉害了。在之前呢，其实很多的朋友都觉得法国队应该是这一届世界杯的夺冠大热门啊，他们也用自己的表现啊，就是表明了自己其实是可以经得起这样的称号的。
1: 是，
0: 哎，目前呢，法国队的这个攻击线真的是让人觉得哇，特别的厉害。
1: 没错，
0: 而且最关键的是姆巴佩啊，又进球了。
1: 是，
0: 进球就算了，又进俩球。所以，哎，作为阿根廷队的这个球迷啊，我也在替梅西捏把汗啊，哎。这个咱们梅西这个进球的这个节奏还是不能停下来啊，这个后辈们追得太紧了。
1: 是的
0: 啊，法国队这场比赛呢是3-0兵不血刃啊，战胜了瑞典，晋级到了16强。
1: 是的。
0: 还有一场比赛呢，也是在这个比赛日大家普遍比较关注的哈，
1: 挪威。
0: 哎，就是挪威对阵科特迪瓦的比赛。因为科特迪瓦呢是非洲劲旅嘛，其实科特迪瓦的这个实力大家是有目共睹的，在小组赛里面其实也踢了3场好球。
1: 是的。
0: 所以大家这个时候就会替挪威捏一把汗。挪威虽然有哈兰德，攻击线很强大，但是挪威的防守啊，哎呀，就是让大家觉得好像不是特别稳呐、
1: 捏一把汗。
0: 哎呀，这个在面临这个科特迪瓦的这个强劲冲击的时候，到底能不能守住啊？哎，这场比赛2-1，挪威做了最完美的回答。
1: 2-1战胜了科特迪瓦。而且是时隔28年重返世界杯16强，
0: 所以真的也要恭喜一下。你知道28年啊，我们说起来很轻松，28年，
1: 真的。
0: 但你知道28年，你想一想，你28年前在干嘛？
1: 28年前在上，
0: 有点暴露年纪啊。28年前
1: 上学。
0: 28年前，很多的朋友还没有毕业，很多的朋友还不知道这个世界杯是个什么东西，所以你讲哈，28年的时间真的很久了。
1: 是的，
0: 这一次也是打破了28年的这样的一个不晋级的魔咒啊。再一次恭喜，
1: 恭喜！
0: 还有一场呢，就是今天早上9点正式开赛的墨西哥和厄瓜多尔的比赛。
1: 他们这次就要迎来的一场美洲内战哈，中北美之王。墨西哥对阵南美劲旅厄瓜多尔，好像现在看了一下是2-0。
0: 目前呢，这个比分呢已经来到了2-0。哎，墨西哥领先。墨西哥呢，其实脚下的技术特别的细腻了嘛，而且这一次呢，又是作为东道主嘛，肯定是会有东道主的一些便利跟福利啦。厄瓜多尔呢，哎呀，虽然我没有看这个比赛的细节啊、但是我觉得厄瓜多尔0-2落后是我之前没想到的。我认为墨西哥跟厄瓜多尔应该会打得火星撞地球的那种，因为两支球队都很厉害嘛。
1: 是的，
0: 目前呢是进入到了下半场的第15分钟啊，全场是现在进行到60分钟左右啊。
1: 是的，
0: 哎，这个后面呢也还会有变数，我们来期待一下，到底哪一支会成为下一个晋级的球队？
1: 好的。
0: 好了，还有在明天的这个比赛日7月2号哈，也有几场比赛是颇受大家的关注。首先呢，就是我们的英格兰上场了。
1: 哎，英格兰要对阵刚果，就是在7月2号的
0: 刚果金
1: 0点钟啊，又熬夜了哈。然后英格兰呢，也是本届世界杯的热门球队，拥有凯恩、赖斯还有贝林厄姆等球星。小组赛当中，英格兰是2胜1平积7分，以小组第一的成绩是出现了。
0: 还有一场比赛呢，是比利时会对阵塞内加尔，这一场呢应该也是火星撞地球的比赛了哈。哎，所以呢，各位朋友、球迷们啊，今天晚上还是要持续的关注一下世界杯的各个比赛了啊。
1: 没错，
0: 哎，今天的比赛还会有很多好看的。还有呢，就是美国在明天早上的8点钟会对阵波黑队的比赛，我们一起来期待一下。
1: 期待一下。
0: 好啊，继续分享好听的歌。

0: 世纪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4: Today's hit music. 展现音乐的魅力，点燃现场的激情，专属于你的欢唱现场。你想怎么唱你就怎么唱，给你最想要的音乐现场。
5: 最近其实很多的朋友都有在关注世界杯啊。
6: 嗯，
5: 你看今年的世界杯跟往年的世界杯会有什么不一样吗？
6: 会有什么不一样？
5: 考你一些问题
6: 啊。
5: 今年的世界杯跟往年的世界杯会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就你的发现。
6: 就我的发现，就是帅哥更多了。
5: 帅哥更多了算一个，因为这一次世界杯呢扩军了嘛。
6: 嗯，
5: 之前都有32支球队，
6: 是
5: 这一次呢46支球队，多了那十几支球队，就是一个球队20几个人。
6: 嗯，
5: 然后你就算那就多了200来号帅哥呢，
6: 是
5: 200-300号帅哥呢，所以帅哥确实是增多了啊。
6: 是的。
5: 还有一个您没有发现，这一届世界杯，
6: 嗯，
5: 就我们一般说到帅哥的话，首先会想到哪支球队？
6: 哪支球队？那个挪威吗？还是意大利？
5: 意大利啊，
6: 意大利，
5: 对啊，意大利之前参加世界杯的时候，大家都不说这是意大利男足，都是说这是意大利模特队。但是你会发现哦，这一届世界杯我们都经常在说，哎呀，帅哥帅哥，但是好像那支经常在大家印象里留下最帅印象的球队却没有来。
6: 哦，
5: 意大利队。
6: 嗯嗯嗯，
5: 说起来也是个悲伤的故事。
6: 嗯
5: 啊。不过我觉得其实作为中国球迷还好，因为说明我们最起码中国队的这个实力跟意大利队是一样的。
6: 而且这都能一样，
5: 因为都没有进世界杯嘛，是不是我们就平级了？你这么一说就觉得，哎，中国队挺厉害的，嘿，
6: 好像也没有那么难受了。
5: 好了，今天呢我们在这一趴哈，不说意大利的足球，我们说一说意大利的人。
6: 哦，
5: 意大利人为什么会那么帅？男生就是因为特别的有型。
6: 是的，
5: 个子又高，身材又好，
6: 身材又好，
5: 最关键的是不会有那么多的胖子。
6: 对，
5: 所以你发现啊，意大利啊，这个人群的这个胖子的比重啊，特别的少，
6: 很少，
5: 不管是男生女生也一样。
6: 是，
5: 哎，那就有一个疑问了。
6: 什么疑问？
5: 为什么这个意大利呢，哎，这人会这么瘦呢？
6: 而且应该他们碳水吃的不少啊。
5: 你看
6: 像什么意面呀，
5: 意面，
6: 对，
5: 披萨，
6: 哎，对
5: 啊，然后那个甜点，
6: 是的，
5: 吃的碳水那么多，但为什么会这么瘦呢？咋就没有多少胖子呢？
6: 这真的是很神奇哦。
5: 哦，
6: 原来就了解了一下，他们是有一个很健康的饮食模式
5: 哦，
6: 地中海饮食。
5: 哦，怎么讲？
6: 地中海饮食嘛，就是那种结构金字塔嘛。
5: 嗯，
6: 你看占主要部分的，首先就是新鲜的水果蔬菜，对吧？健康的谷物。还有意大利人离不开的橄榄油，就这几样是比较的健康。然后其次呢，就是意大利地理位置的一个优势。
5: 哦，怎么讲？
6: 他们可以吃到比较丰富的深海鱼呀，每周吃2到3次的这个鱼类啊、海鲜呀，这些对我们的身体又有益，然后又不长胖。
5: 哦，明白了。 而且啊，就是因为他们地理原因嘛，哎，他这个橄榄油啊，还有新鲜的蔬菜是他们每一天必须吃的。
6: 对对对对对，橄榄油其实在我们国家的使用比例，应该是比较低的，因为我观察了一下，就身边朋友也好，这个亲戚也好，家里面都是那种很大桶的，很少用橄榄油。
5: 是，这就是意大利人哈，可能吃那么多，但又不会长胖的一些小秘诀、小原因。
6: 对，
5: 还有一点呢，是因为意大利人非常注重这个食物的新鲜的程度啊。
6: 是的。
5: 喜欢吃到食物的本味，就是我不去给它就是过多的加工嘛。
6: 对，因为我们这边会喜欢用煎啊、炸呀、烹饪啊、这个炒啊，对不对？他们就更加喜欢简单的，煮熟了以后拌一点这个橄榄油就吃。
5: 哎，而且呢，还有几点是我们一定要学习的，
6: 是
5: 就是首先他们在饮食的结构当中啊，他们也会做到很好的控汤，
6: 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因为吃饭的时候，其实我们可以按照先吃蔬菜，然后呢再是肉蛋奶。再吃主食，就这样的一个顺序去吃。
5: 其实这个顺序我们之前跟大家在节目里面也一起沟通过哈，先吃蔬菜，再吃肉蛋奶，就蛋白质啊，最后吃碳水主食。
6: 是的，
5: 这样的话可以很好的这个控制血糖。还有呢，就是像刚刚我们说的哈，意大利人会善用橄榄油，我们也要丰富食用油的种类。
6: 没错，
5: 很多人呢其实都知道这个橄榄油很健康，但是大部分人呢
6: 就不太喜欢那个味道哈，
5: 或者是家里面根本就没有这个就是这个想法，哎，我要用一些橄榄油，对吧？所以呢，这也是我们在之后哈，一定要去注意的。哎，我们一般用都是用什么？
6: 大豆油、
5: 菜籽油、
6: 大豆油、
5: 大豆油，还有用猪油的。
6: 真的
5: 哦，
6: 因为那个做饭会比较香吧？
5: 对，做饭会，它很适合炒菜啊，
6: 还是
5: 对不对？
6: 对。
5: 但是那个猪油里面的这个脂肪含量是特别大的，
6: 特别高
5: 的。还有呢，就是有一点很重要，一周要吃2到3次的深海鱼。
6: 对，因为很多地方没有什么就这种条件买到深海鱼，就不要着急。
5: 那有没有平替的方案？
6: 有啊。就是我们每天可以去吃一颗鱼油嘛，也是可以的，对不对？因为你可能会家里面的老人会去吃这个东西，你会觉得，哎，那我如果是每周吃不了这个深海鱼的话，那我也改吃鱼油好了。
5: 或者还有一种方法哈，你不用买深海鱼嘛，对，只要是鱼不都行吗？
6: 哎，鱼虾都行。
5: 对吧？鱼虾蟹这些都是蛋白质的这个含量特别高的食物啊，对不对？
6: 没错没错，还有亚麻籽、奇亚籽当中也是含有丰富的这个 Omega 3，每天也可以来一点点。
5: 好了，我们可以跟意大利人一样，调整我们的饮食结构，把它变成地中海饮食结构啊。
6: 是的，
5: 这就可以找到他们越来越帅，怎么吃都长不胖的秘诀了。
6: 没错，
5: 11:36，继续分享好听的歌。

0: 编号，哦哦，爱回来。好了，11:42，欢迎大家继续回来。哎呀，这两天呢，这个很多的学生朋友特别的开心啊，
1: 是
0: 因为都放假了，而且还有很多的这个毕业季也迎来了。
1: 是的，
0: 小学毕业的小朋友，初中毕业的小大人，还有高中毕业的成年人。
1: 是的
0: 啊，真的是都很不容易啊。平时呢，这个学习的压力也是比较大的，所以一到这个暑期啊，很多的这个小朋友们就会希望可以好好的放松一下。
1: 没错，
0: 当然。作为孩子们的家长啊，其实也会想方设法的带着自己家的宝贝啊，去各种放松，
1: 是，
0: 出去玩的，
1: 旅行啊，
0: 旅行的啊，国内国外玩的，
1: 是的，
0: 报一个什么他的兴趣班，让他可以在这个寓教于乐当中又可以学到新的知识，
1: 又可以交到新的朋友，
0: 而且呢还有在暑期的时候就特别有喜欢带自己孩子看电影的家长。
1: 没错，
0: 到底是过孩子的电影呢，还是过你们这些家长的电影的瘾呢？
1: 顺带嘛，一起嘛，平时工作也挺辛苦的。
0: 好了，如果在这个暑期档啊，想要带着自己家的孩子一起去到电影院，到底有哪些影片可以供大家选择呢？
1: 给大家推荐一下啊。
0: 就必须首先要推荐的就是动画电影。
1: 动画电影真的。
0: 你去看电影不是你想看，是要带孩子看。
1: 是
0: 你不能只选你喜欢看的电影，那孩子看不懂啊。
1: 没错，
0: 或者他不感兴趣啊。
1: 是的，
0: 对不对？所以我觉得有一些这个动画电影啊，孩子也可以看，成年人也可以看。
1: 是，
0: 就这一类类型的这个影片啊，我觉得首选。
1: 很适合全家一起去观看。
0: 你看像什么这个合家欢的喜剧啊，进口的这个经典 IP 啊，都可以来选择。
1: 是的
0: 啊，然后我们接下来呢就为大家来推荐一下这个暑期档哈，老少咸宜的一些动画电影。
1: 没错，
0: 到底会有哪些上映？
1: 首先第一部那就是八仙。

0: 喜剧版的凡人逆袭。八仙过海的故事肯定很多朋友都听过哈，但是喜剧版的你不一定看过。这部新作用年轻化解构式的喜剧风格，就是把八仙拍成了一个个有血有肉甚至有一点笨拙的凡人，哎，比较适合全家老小能够笑出腹肌哦。
1: 哦，这个是属于神话故事啊。还有呢，大唐妖探
0: 是
1: 这部电影呢，其实就跟我们之前很多朋友在这个网络上追的那个什么唐鬼啊，
0: 嗯，
1: 会有一点像，
0: 有点类似。
1: 哎，在大唐长安城里面去各种破案啊，然后去各种扶妖。
0: 是，
1: 哎，这部电影呢就是在长安城里面，两个关键词，少年侦探，再加狼妖搭档，哎，比较魔幻的这个的剧集，一人一妖联手破解连环奇案，
0: 是的，
1: 哎，我觉得大人跟小孩都还
0: 蛮适合，
1: 都还蛮适合的，
0: 对对对，
1: 还有一部啊，完完全全的史诗了，
0: 是的，
1: 三国第一部争洛阳，
0: 没错。
1: 很多偏爱厚重历史的朋友，如果你觉得这只是一部历史的翻版的话，那也就大错特错了。
0: 是的，
1: 它是从一个就是你从来没有想到的一个视角，去切入到三国的这个主话题，
0: 对，
1: 会让你听到完完全全不一样的三国的故事。还有呢，一部就是个人很推荐的《玩具总动员五》。
0: 是的，
1: 其实对于孩子们来看嘛，看的就是新鲜的玩具世界发生的种种的奇幻冒险嘛。
0: 哎，是的。
1: 但是对于成年人的话，这些就是我们的青春记忆，
0: 我们的童年。
1: 哎，还有喜欢看的像《小黄人》啊，这一次是小黄人单独 IP 的电影啊，
0: 没错。
1: 而且你要去翻他的那个就是。工作人员的那个职能表里面，导演就是小黄人，
0: 导演就是小黄人，
1: 自导自演自编的一部电影。哇，这小黄人都这么厉害了吗？小黄人打怪兽，这个无厘头的 IP 很多朋友都喜欢，
0: 很可爱啊。然后呢就主打一个轻松解压，因为我看过那个预告片了嘛，我就觉得蛮适合带着家里的孩子一起去看的。
1: 好了，哪一部呢你会选择？11:46，给你们一点思考的时间，我们来分享两首好听的歌。
0: 好。

0: 啊，11:53啊，嗯，你看科技飞速的发展，
1: 是
0: 目前我们的生活其实也越来越便利了。
1: 嗯，
0: 在前两天有一个发布会上，嗯，发布了一个新产品，
1: 是
0: 被所有的人热议，因为它发布的不是别的，
1: 嗯，
0: 它发布的是一个仿生机器人幼医系列。哎，大家会觉得，哎呀，不就发布了一个仿生机器人 吗？
1: 是的，
0: 那机器人现在哪儿没有啊？对不对？我们的宇树科技，
1: 嗯，
0: 啊，还有像国外的马斯克的那，都机器人啊。都是有啊，都可以跳舞，都可以打游戏，都可以上春晚了，
1: 嗯，
0: 对不对？但是他这个不一样，
1: 他这个机器人厉害在哪里？
0: 他这个为什么不一样
1: 啊？
0: 它是全尺寸超仿生的人形机器人，就是如果我不跟你说它是机器人，
1: 嗯，
0: 它的外观，
1: 嗯，
0: 它的身高，
1: 嗯，
0: 它的体重，它的身材，给你一看就是跟真人一样的。
1: 这也，
0: 而且它主打
1: 太高科技了，
0: 而且它主打的项目也不一样
1: 啊。
0: 你看，像宇树科技也好，马斯克那一类的机器人也好，小米的机器人也好，他们主打的其实还是在科学的领域，科学的范畴，
1: 是的，
0: 还没有真正的介入到这个生活的层面。
1: 没错，
0: 但是幼医系列的这个机器人，它主打的是什么？主打的是日常陪伴。就比如说吧，
1: 啊，
0: 我一个人在家。空虚寂寞了，
1: 嗯，很无聊，
0: 又很无聊，我需要有一个人陪伴我，跟我聊聊天，他可以。我需要有一个人在睡前给我说睡前的故事，他可以。
1: 还有什么情绪支持，
0: 哦，我分手的时候我需要有一个人安慰我，他可以。你知道现在什么最贵
1: 啊？情绪价值最贵。
0: 情绪价值最贵，
1: 是的，
0: 他可以给你情绪的支持，
1: 哦，
0: 还有什么生活美学，
1: 就是说我美学，
0: 我装修这个房子，
1: 嗯，
0: 我装修房子我要用什么样的风格呢？
1: 啊，
0: 哦，啊，我是喜欢这个风格，但我又喜欢那个颜色，我可不可以嫁接呢？哎，他给你意见，
1: 哦，他会给你一些中肯的意见，
0: 他可以从美学生活的这个审美的角度帮你去设计，帮你去这个挑选，
1: 嗯 嗯，
0: 选择，
1: 给你一些这个选择。
0: 哎，还有他可以干嘛？他可以社交辅助啊！哎呀，我觉得这太重要了。
1: 这个怎么社交辅助呢？
0: 现在啊，
1: 啊，
0: 大家的这个基本出去都是什么？都是不讲话，
1: 社恐，
0: 不讲话，
1: 是的，
0: 能不说话，绝对不说话，
1: 能
0: 动手的，
1: 嗯，
0: 绝不动口，大家都是这样，
1: 能用微信的，绝不用这个打电话。
0: 所以现在很多的朋友就是这种基础的社交的这个本领啊，
1: 嗯，
0: 其实都退化很多，
1: 退化了，
0: 就你没有办法正常的用语言去跟大家来进行交流，
1: 嗯，
0: 或者心里面有什么样的社交的这个冲动，
1: 嗯，
0: 你没有办法去靠自己来完成
1: 表达出来。
0: 他可以怎么样？他可以帮你辅助，比如哈，
1: 嗯，
0: 我喜欢一个女生，
1: 嗯，
0: 我不好意思，对不对？
1: 嗯，
0: 我跟我的仿生机器人说，哎，我说哥们儿，我喜欢她，但是我不知道怎么表白。
1: 嗯，
0: 他马上给你列啊计划，第一天干嘛，第二天干嘛，第三天干嘛，第四天干嘛，每一天要说的这个土味情话都给你编好。
1: 我的天哪！
0: 直接替你跟他去交流，
1: 这个很厉害
0: 啊！所以在现场呢，他现场有个展示的环节嘛，
1: 嗯，
0: 这个机器人哈，啊，这个面部眨眼啊，头部转动啊，还演示了这个
1: 跳舞，啊，
0: 跳舞啊，
1: 这都是比较基本的了。
0: 哦，这是基本的啊，
1: 是是是。
0: 这个最关键的是，哇，现在机器人都可以做到这样了吗？
1: 太厉害了，
0: 太厉害了！
1: 关键是价格呢，我关心的价格呢。
0: 很多的这个朋友啊，都说这个机器人太好了，价格怎么样？
1: 嗯，
0: 我们看一下这个价格啊。
1: 价格
0: 基础版在定价方面啊，
1: 嗯，
0: 基础版11.98万元，其实不贵啊。我们一会儿再回来说。
2: 燃动激情，6月29日至7月19日，上体彩小程序参与互动，赢精美好礼和代金券。6月29日至7月31日，购买瞬时元20元即开票，单张中奖100元即可获赠价值60元即开票。详情咨询省内体彩门店。中国体育彩票，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5: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2: 高金揽一电信，回京塔下国补，至高只降6000元，送120G 畅玩流量，升鞋靓号任选。
5: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2: 一个套餐两条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点线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5: 出游怎样更划算？
2: 运转权益随心选，月月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家里5G 流量，走到哪儿嗨到哪儿。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6: 尽享世界杯，欢乐猜一下，安徽体彩携手咪咕视频送福利。6月27日到7月20日，登录咪咕视频猜世界杯赛果，猜世界杯冠军，百部华为手机400万代金券等你来赢。

0: 这个夏天除了足球还有惊喜。
1: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九年万元奖，邀您畅享八九五。
2: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武警共九年份原浆古二零。
3: 正午阳光，共同分享。现在是中午12点，欢迎继续收听下面的节目，我是叮当。
4: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5: 展现音乐的魅力，点燃现场的激情，专属于你的欢唱现场。你想怎么唱，你就怎么唱。给你最想要的音乐现场。
6: 好了，刚刚我们说到这个机器人的话题啊，很多朋友都讲这机器人太好了，又可以帮你做家务，又可以跟你情感交互，
7: 是
6: 啊，又可以帮你解决燃眉之急，
7: 可以给你各种这个好的建议什么的
6: 啊，又帮你解决问题，又可以做家务，又可以照顾你，又可以情感交互，
7: 这
6: 么好的机器人，
7: 外观还这么好看
6: 外观还这么好看，这么好的机器人到底售价多少？售价真不贵，U1 的基础款，售价是11.98万，
7: 11.98万。
6: U1 Pro， 售价是16.98万，17万
7: 是。
6: 啊、然后还有U1 的 Ultra， 男版，就是男性的这个机器人，99万
7: 啊，这就有点贵了。
6: 99万买一大帅哥回去，完了之后、又能够照顾你、又能够给你安全感，还能跟你情感交互，哇，这个啊，又能帮你解决问题啊。我们再看一下女版的售价，
7: 88万，
6: 哎，好奇怪，为什么女版会比男版要少11万呢？
7: 这我要不要问问他们的 CEO？
6: 是因为体重轻一点吗？
7: 不是很清楚。体重的话呢，我们看一下，男生他那个身高是1米8。
6: 开个玩笑啦，不用较真了。88万啊、哎，但是呢，只有一个条件，仅限成人购买。
7: 哎，是的。
6: 所以问题来了。你会花钱买一个机器人吗？
7: 不会。
6: 啊，你不会啊？为什么？
7: 难道你会吗？
6: 哎，如果要是他真的有说的那么好的话，
7: 就是、可以
6: 啊。
7: 这个做家务，
6: 因为你知道，因为现在请阿姨其实挺贵的，
7: 挺贵的。
6: 就是家里面，就大家都有请阿姨嘛。你要这么算的话，一年的话，可能也需要89万哦。小10万块钱。对，家里请阿姨
7: 是，
6: 但是你可以10几万买一个机器人，
7: 是的，
6: 回来之后
7: 做家务，
6: 帮你做家务啊。然后还可以给你解决问题啊，
7: 还提供情绪价值，
6: 还提供情绪价值、啊，
7: 不惹你生气。
6: 对啊。我觉得挺好，是不是？你就当请一个阿姨在家里面照顾你，这不也挺好的吗？而且他现在这个价格11万16万，其实也就跟一辆车一样。最关键的是你要知道啊，再等一些时间给他发展。
7: 其实这个价格会打下来，
6: 不是打下来
7: 啊，
6: 就是你不用买车了
7: 哦，
6: 因为它可以变形变成车呀、啊，或者是你出门的时候，
7: 他开车来送你，
6: 你让他背着你行不行？可不可以把你的思维打开，对吧？你让他背着你，或者让他给你公主抱。哇，你每天出门的时候多拉风，一个机器人给你公主抱，带着你去菜市场买菜，然后这个机器人还能够帮你在菜市场跟小贩砍价。买完菜之后回去，他还会切好，帮你做好，
7: 还会做饭，
6: 香香的端到你的面前。吃完了之后不需要你洗碗，他拿去直接洗碗，洗好了之后，然后跟你一起去到沙发，找一部你们共同喜欢看的电影，然后他在旁边给你做讲解，讲解完看完电影之后，他还会跟你聊天，给你提供情绪价值，哇，太值了！
7: 这不就是我们很多年前一直看的那个科幻电影当中的场景吗？
6: 对啊，
7: 就要实现了哈，
6: 变成现实了。哎，所以换作是你，你们会选择一个机器人吗？
7: 是的。
6: 哎呀，科技是越来越快的发展了，生活也越来越便利了啊！希望呢，大家都可以过得越来越好。分享两首好听的歌，当然今天我们后一个板块呢，要进入到的是
7: 脱单大
6: 会嘛。歌曲掌声回来之后，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今天的各位单身嘉宾。

0: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回来，12:08。今天我们要进入到的是
1: 脱单大会。
0: 哎呀，刚刚很多的朋友其实听完了那个机器人的消息哈、都在思考，哎呀，未来我到底是找一个对象，还是找一个机器人过一辈子嘞？这是什么样的想法？那很多朋友当然也讲了自己的看法了。那机器人的这个售价还没有彩礼贵嘞，那我不如就找机器人过一辈子了吧。
1: 你不能这样想象吗？你跟你的爱人在家里面、然后有一个机器人照顾你们，不好？
0: 兄弟们啊，你们考虑的狭隘了，好不好？
1: 是的，
0: 机器人它只可以照顾你，
1: 是，
0: 好不好？啊，
1: 它不能是你的伴侣
0: 啊，它不可以完完全全做你的伴侣，取代不了，好不好？
1: 是的，
0: 它生不了孩子，好不好？开玩笑了啊，其实还是要找一个就是自己的终身伴侣啦。
1: 没错，
0: 人毕竟不是一个
1: 孤独的个体，
0: 就是、独居动物嘛。
1: 是的，
0: 人是群居动物嘛，
1: 是需要陪伴的。
0: 哎，而且你想想看，你再找机器人冰冷的嘛，你就算靠在他旁边，他也没有体温嘛。只是一个冰冷的机器嘛？
1: 啊，由科技电影转变成了悬疑电影，
0: 对不对？对，所以啊，还是要让自己脱单的。
1: 没错，
0: 要找一个可以共度一生的有缘人的。
1: 是，
0: 如果你们平时的时候没有那么多的社交的机会啊，跟场合，脱单大会，真的是你们非常非常需要抓住的机会。
1: 没错，
0: 今天的脱单大会呢，我们依旧会为大家推荐四位单身的嘉宾。
1: 是的，四位单身的嘉宾，大家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安徽音乐广播的公号上面回复数字11、12、13、14，回复这四个数字啊，分批次回复，看一看照片。首先呢，我们先来给大家介绍今天的一号男嘉宾吧。他姓陈啊，他叫陈晨，93年出生的，然后呢，身高是178，体重是75公斤，他的老家是在咱们安徽安庆，然后他的学历呢是安徽大学本科毕业，工作是硬件工程师，然后年薪呢是150,000，车房情况呢就是有房有车，现在的工作地呢就是在咱们合肥。家庭情况呢，就是父母都在啊，独生子，家庭的氛围呢是比较轻松的。他的性格特点是这么给自己写的：靠谱、踏实，然后性格比较慢热，也是一个实打实的行动派。他的爱好呢，就是喜欢摄影啊，喜欢做饭，另外呢也喜欢自驾游。他希望找到的这个对方的出生日期是93年到99年之间，然后身高呢是158以上啊，身材匀称就可以了。然后性格呢，希望对方是真诚善良。情绪稳定，愿意沟通，希望对方是在合肥发展就可以了。同时呢，我们来听一下哈，我们今天也是给几位嘉宾呢一个小小的话题就是，请问你喜欢一个人的时候，你会刻意的改变自己吗？我们先来听一下一号男嘉宾的声音。
2: 大家好，我是陈晨，用三个词形容一下自己，我觉得是靠谱、慢热，然后行动派。我觉得不会刻意去装成另一个人，但会为了对方去改掉自己的一些小毛病。我觉得这种为了靠近对方的改变，我觉得挺好的。
1: 我们也听到他的声音了，看了他的照片，也听了他的这个介绍哈。那如果说，哎，我蛮想认识一号男嘉宾的话，可以回复相亲两个字，扫码添加一下客服，备注一下是我们安徽音乐广播的听友，说你想认识今天的一号男嘉宾。

0: 角落，是不是
1: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打破规则，随我定义，让 Radio 发酵新玩法，音乐血液在这里脉动，潮流时尚在这里交换，让这场音乐 Party 玩得尽兴，想象不到的 Radio Showtime。
2: 好了，周三的时间段，我们一起要进入到的是午间的脱单大会。
3: 是的，
2: 收音机前各位单身的朋友啊，刚刚呢应该算是收音机前很多单身的女生哈，一定会特别的关注，因为我们今天的第一位单身嘉宾为大家介绍到的是93年来自于安庆的硬件工程师，而且他说他自己啊是一个实打实的行动派，
3: 是的，
2: 说到就做到，
3: 靠谱踏实，
2: 说干就立刻干，
3: 是的，
2: 哦，他平时呢喜欢摄影。
3: 做饭，
2: 喜欢做饭，喜欢自驾游。
3: 自驾游，
2: 其实我觉得男生哈，这几点啊，就是女生需要的，他完美适配了。
3: 哎，真的哎。
2: 一般女生出去旅行，
3: 喜欢拍照，
2: 会喜欢拍照，而且往往因为拍照这个问题，会跟自己的男朋友吵架。
3: 是，
2: 这个男生呢，
3: 很好的规避了这个问题。
2: 他就爱好摄影。
3: 对。
2: 然后再说的具体一点，爱好跟你摄影，爱好为你拍照，
3: 给你拍照。
2: 哎。是不是就解决了？一般男生，哎呀，让他拍他还不情愿，
3: 或者说拍不好，
2: 哎，或者说拍不好，他不会。
3: 对，人家爱好就是摄影，
2: 省去很多这个吵架的这个机会啊，连架都没得吵。其次，做饭，
3: 这也是很难得的一个优点。
2: 打着灯笼找一下，
3: 真的。
2: 现在在收音机前，各位男生，十个里面有几个会做饭？
3: 或者说你是属于能把饭做熟，还是能做得好吃？人家的爱好就是做饭。
2: 我跟你说，最关键的是你做饭是别人要敢吃
3: 啊，对，
2: 是不是？
3: 勇气去吃。
2: 你说你会做饭，别人都不敢吃，
3: 真不敢吃。
2: 那你能算会做饭吗？对不对？
3: 那个不算
2: 啊。哎，他还会做饭，
3: 是
2: 照顾人这一块不用想了。
3: 再加上自驾游，
2: 没问题。其次，他喜欢自驾游。自驾游多节省啊，机票钱都省了。
3: 带着你一起出去玩，哎，多好呀！
2: 又勤俭持家，又喜欢带着你出去玩。关键你要看关键词啊，自驾游啊，
3: 是的呀，
2: 他不怕辛苦
3: 啊，
2: 他开车
3: 带着你到处去玩，
2: 哎，然后机票
3: 再给你拍照，
2: 机票也省了，
3: 再给你做一顿美食，
2: 酒店也可以省了。做美食你跟我说怎么做？
3: 可以啊，我真的，我出去自驾游的时候都在外面做饭吃。没问题的。
2: 透过现象，哦，你自驾游自己做
3: 可以啊？
2: 开房车出去是吧？
3: 不用房车，因为我们车比较大嘛，会带很多东西啊。
2: 哦，
3: 到那边就找一个比较空旷的地方，
2: 哦，
3: 然后就可以自己做饭吃了。
2: 电磁炉。
3: 对，有很多那种就是
2: 知道
3: 露营的一些用具。
2: 陈琦就想炫耀一下，他的车比较大而已，就可以带很多的东西。好了，这是我们的第一位哈，第一位男生来自于安庆的93年的陈晨。接下来呢，我们要认识到的这一位啊，就是我们今天的第一位女生了。
3: 是的，
2: 收音机前各位男生，一定要洗耳恭听了。这一位，是来自于芜湖的，哎呦，芜湖的女孩子啊，
3: 老乡哈。
2: 哎呦，我跟你说，芜湖的女孩子都不用听介绍就知道肯定好，
3: 这个评价老高了。
2: 不是因为我是芜湖人啊。啊，当然也是因为我是芜湖人，所以我知道芜湖女孩子，就真的很棒。她是来自于芜湖的96年出生的橘子，一位女生，目前呢是在这个一个小学里面做
3: 当老师，
2: 小学老师，
3: 是的，
2: 毕业安徽师范大学，
3: 也很优秀哈，
2: 年薪一年大概在8万左右，
3: 是的，
2: 8万如果平摊下来的话，每一个月应该会在6-7千，
3: 是的，6-7千，
2: 6-7千。车房情况呢？目前是在租房，
3: 租房，
2: 因为自己一个人嘛，就很好理解嘛。女生呢，如果提前要是自己先买了个房子，可能会给男生比较大压力，所以她不想给你那么大压力，所以她先租房，等你们两个在一起了之后，共同购房，
3: 是的
2: 啊。但是现在的工作地啊，他是在合肥，
3: 没错
2: 啊。然后家庭情况呢，是父母均在老家。

0: 自己一个人在合肥、
1: 嗯、
0: 而且父母两个人都已经退休了。
1: 是的，
0: 婚姻的状况当然是未婚了，
1: 没错
0: 啊。性格特点啊，他这么自己评价的啊，特别爱笑，
1: 很开朗。
0: 哎，但是在爱笑之下藏着一颗小固执的心，
1: 那就说明这个女孩性格蛮不一样的。
0: 小公主嘛，谁不固执，是不是？可以理解了、
1: 嗯、
0: 可以理解，捧着她。
1: 但是人家又很热爱生活，
0: 哎，她
1: 这点很重要，
0: 很热爱生活。我觉得热爱生活的女生运气都不会太差，
1: 没错。
0: 哎，而且呢，你会觉得跟热爱生活的人在一起啊、
1: 嗯、
0: 其实每一天的状态都是很积极的，
1: 嗯，丰富多彩、
0: 啊、对啊，我们之前就讲了，你一定要跟那种就是
1: 正能量满满的
0: 人在一起。
1: 是的，
0: 哇，你身边如果是一个就是干什么事好像都无精打采，然后没有什么
1: 负能量满满，
0: 没有什么热情又那个的话，那你会觉得哇好累啊，
1: 我的电量都被他耗光了，
0: 真的是好累，对吧、
1: 嗯、
0: 然后 还有呢就是他的爱好、
1: 嗯、
0: 哎，他的爱好也很不错，烘焙烘焙哦，女生做烘焙，
1: 家里面去做一些甜品啊，
0: 就是蛋糕啊，甜点啊、
1: 嗯、
0: 啊，烘焙、
1: 嗯、
0: 哇 说明什么，
1: 嗯，
0: 手巧，
1: 是的，
0: 贤惠。还有一个爱好好像跟烘焙完全不一样，看展，
1: 看展览也有很多年轻人都比较喜欢、
0: 哦、那就比较喜欢提升自己。而且我觉得看展最重要的一个好处呢、
1: 嗯、
0: 就是可以开拓自己的眼界。
1: 是的，
0: 可以让自己的精神升华。
1: 是的，
0: 那我觉得挺好的，
1: 也很解压嘛。
0: 所以啊，他是看展，喜欢看展的人的话，我觉得他应该平时是一个特别爱学习的人。
1: 是的，老师嘛，
0: 对，爱学习，
1: 很爱学习，
0: 爱提升自己。
1: 是，
0: 所以跟他在一起的话，我觉得自己也会进步很多。
1: 没错，
0: 嗯，我们再来看一下她的择偶要求哈、啊，
1: 嗯，
0: 她希望呢自己未来的老公，
1: 嗯，
0: 没错，说的是你哈，未来的老公，出生的年龄在90年到96年，
1: 对，因为她自己是96年的嘛，
0: 啊，就不能比她小，
1: 对对对，
0: 啊，比她大六岁，
1: 差不多大或者
0: 都是可以的，
1: 大六岁的，
0: 嗯，身高呢要在170以上，
1: 对，
0: 啊，微胖是可以接受的，
1: 是的，
0: 啊，财产情况呢？他没有任何的要求，没有说你必须要有多大的房、
1: 嗯、
0: 必须要多大的车，跟晨曦一样啊，这个车的容量必须要多大多大，可以自己自驾游的时候去做饭的，他没有这个要求啊。他只说男生只要有稳定的工作就可以了。
1: 是的，
0: 房车均无要求。性格的部分呢，他是需要有责任心，
1: 能够包容他的小脾气、
0: 哎、要有责任心，能够包容他的小脾气，很容易理解嘛，女生嘛，谁没有一点自己的小脾气小任性，对不对？
1: 是，
0: 作为男生就要大度一点，
1: 要包容一些，
0: 哎，然后呢他希望是在合肥或者是周边城市都可以。嗯，
1: 说了那么多，我们还是来听一下二号嘉宾的一个声音，来了解一下。
2: Hello 大家好，我叫橘子，有三个词形容我的话是爱笑、吃货、有点小固执。如果是喜欢一个人的话，对于我可能会稍微改变一下自己吧，但性格底色肯定不变，毕竟真实的自己才是最长久的。
0: 嗯，
1: 这个声音又很温柔。
0: 哎呦，这个声音这么温柔，就突然激发了男生的一种保护欲啊。
1: 是的。
0: 哦，想要认识到我们这位96年出生的橘子。
1: 橘子老师。
0: 哎，特别温柔的小姑娘。
1: 嗯
0: 嗯，就赶紧在我们的微信后台留言回复，就可以取得她的联系方式了。
1: 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回复相亲两个字，扫码添加一下客服，备注一下是我们安徽音乐广播的听友，说你想认识今天的二号，也就是我们的橘子老师啦。那么另外呢，现在也是这个午休的时间哈，如果说您出来办事儿，停车呢也多留意周围，万一您的爱车被刮又找不到人怎么办呢？不要着急，平安车险帮您解决，三免赔服务，免现场免证明，不用等任何人，手机一键搞定就可以，有问题呢也可以来拨打4008-6个0，4008-6个0，平安车险随时在您身边。

0: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我们今天脱单大会呢，要跟大家认识到的是今天的第三位嘉宾了啊。嗯，第三位嘉宾还是一位男生，
1: 是来自河工大的一位爱运动的男生，
0: 学霸。哎，
1: 哎，没错。嗯，先来听一下他的声音好不好？
2: 大家好，我叫小天，我是一个性格活泼开朗、外向、比较幽默的人。如果我喜欢一个人，我会刻意的改变自己。
0: 活泼开朗又外向，
1: 是，
0: 其实我觉得这样的性格的话应该会讨很多女生的喜欢，
1: 是真的，而且又很爱运动呢。
0: 女生不喜欢身边总是一个闷葫芦，
1: 是，
0: 就叫说什么，就是有趣的灵魂。嗯，啊，对不对？
1: 没错。嗯，所以接下来我们先来看一下啊，大家也可以回复一下数字13啊，看看他的照片。他是来自河工大的硕士毕业生，然后他的昵称呢，大家可以喊他小天。
0: 哦，小天。
1: 哎，94年出生的。嗯，身高182，体重77公斤。
0: 哎呦，这个身高跟体重，嗯，就是特别标准，
1: 是吧？
0: 特别标致。嗯，哦，
1: 老家呢就是在咱们合肥，然后呢是国企的工作，嗯，年薪有10万+。嗯，车房情况他写了都有。现在的工作地也就是在咱们合肥。嗯，家里情况呢，独生子，父亲是体制内，母亲是央企，啊，可以说是蛮优秀的了。嗯，性格特点就是性格随和，爱好他就只写了一个运动啊，羽毛球。
0: 哦，运动，喜欢运动，
1: 喜欢羽毛球。嗯，对，择偶要求是这样子的，他希望对方是94年到00年之间。哦，身高体重他就都没有写了。然后呢，这个对方的收入啊，什么财产的状况啊，嗯，房车。他都没有写，
0: 大气，这才是男生该有的样子。
1: 然后他的希望对方的性格，嗯，啊，俩字儿，温和，情绪稳定。
0: 啊，明白了，
1: 也没有了。
0: 哦，希望女生情绪稳定，
1: 外表啊什么他都没写，嗯，啊，
0: 但是很重要，他对这个精神内核更看重。
1: 是的，
0: 就是希望女生的这性格可以平稳一点，
1: 温和，情绪稳定。
0: 可能之前有过，比如说因为女生的这个性格不稳定啊，给她造成了一些阴影啊，有这个可能哈，
1: 有这个可能。
0: 哎，所以他也希望女生呢，就不要有事没事的，就是无中生有啊，就不太喜欢那种很作脾气的女孩。
1: 所以，
0: 但是我觉得女生的一些适度的小倔强、小脾气，哎，男生是可以包容的，
1: 是的，
0: 但只要别太过分就好。
1: 是的。他只写了性格温和、情绪稳定，其他都没写。嗯，好，如果说你听了我们今天的3号来自河工大的这位叫小天儿啊，硕士，有什么兴趣想认识到他的话呢，也可以来回复相亲两个字，扫码添加一下客服，备注一下是我们安徽音乐广播的听友，说你想认识今天的3号爱打羽毛球的这位小天儿。

0: 好了，今天的脱单大会我们已经认识了三位单身的嘉宾了哈，还有一位也是一位女生，
1: 也是来自河工大的硕士研究生，
0: 也是一位学霸啊。
1: 是的，而且呢她是属于喜欢我们先来听一下她的声音吧。
2: 要用三个字形容自己，我觉得是随和、脑洞大、有点宅。我不会特意的去改变自己，但是呢会为了对方我会愿意去尝试一些新事物。
1: 愿意为了对方去尝试新鲜的事物。
0: 我觉得这一类的女生其实就很有勇气了。一般的女生呢会比较被动一点嘛，但是她的话呢，她愿意去为对方做一些些的改变，或者是做一些些尝试，其实就很值得称赞了。
1: 如果遇到了自己喜欢的人，那就让出这点改变的话也是可以的。
0: 但是说实话一定要注意度
1: 对，
0: 如果过了，
1: 不能够为对方失去自我。
0: 如果要是过了的话，就被俗称为恋爱脑。
1: 是的。来听一下我们的四号来自河工大的硕士研究生的一个介绍。他的名字呢，大家可以喊他瑶瑶。然后呢，他是98年出生的，身高是168也是比较这个正常的一个身高。体重咱也不说了哈。河工大的硕士研究生，他目前的工作呢是新媒体策划，这个工作其实还蛮辛苦的，年薪是12万+。然后他的车房情况也是一个没有啊。现在工作地呢就是在咱们合肥，他老家呢是在安徽省蚌埠市，然后他的家庭情况是独生女父母都是体制内的。他的性格特点他是这么写的，随和，然后脑洞大，偶尔呢有一点点宅，然后他的爱好呢是喜欢户外徒步喜欢去户外，然后呢宅在家里面的话呢就比较喜欢看电影。他希望找的对方的年龄是92年到98年之间，身高体重呢是写了身高175以上，但身材匀称就可以了，没有写具体的这个体重。对方的这个财产状况呢就是也没写。希望对方的性格他写了阳光开朗，愿意陪着他一起去探索这个世界，然后希望对方呢就跟他一样在咱们合肥定居就可以了。好了，听完了我们今天的四号来自河工大的这个瑶瑶的一个介绍的话呢如果说你听了之后还蛮想认识到他的，主动出击非常的重要，回复相亲两个字，扫码添加一下客服，备注一下是我们安徽音乐广播的听友，说你想认识今天的四号瑶瑶。

交给深埋，分流正在阳光外，鸟走了自由自在，看起来可是它正在是飞不过来。

给这一岁的月亮。如果拥抱你会引发尘埃，笑就在正中练习万变气泡。

0: 好了，12:50，欢迎大家继续回来。今天午间的2小时到这里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我是王慈，
1: 我是晨曦。下午的工作呢，也要继续努力加油。明天上午的11点，我们再见啦。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0: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国景共九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1: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过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2: 接下来您将听到音乐加速度。
3: 现在是下午1点，午休还没结束呢，你可以呢继续舒展一下筋骨，放松一下哦。我是叮当。
4: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

0: 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午后的活力时光怎能被慵懒取代？
2: Come on，
1: 音乐释放心情，速度尽在掌握。音乐加速度。
3: 加速度，纵情奔跑路。下午的13点整，欢迎锁定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加速度节目此时正在直播送出当中，我是文佳。哎呀，一到夏天啊，可能很多朋友就会发现说，怎么我一下班就下雨呢？这不是你的错觉啊。根据中国气象局暴雨研究所统计说，傍晚的17点到20点确实是我国大部分地区夏季降水强度最高的时间段。一些特定降雨类型的确会挑时间，季风降雨形成上班雨，季风活动往往在夜间活跃，导致降雨在凌晨到上午最强，而对流雨则导致下班雨，午后地表最热，大量水汽的蒸腾在高空遇冷形成了对流云，而下雨的时间就通常在傍晚啦。此外，城市的热岛效应和更多的大气污染物共同作用，导致了工作日的通勤时间段降雨更多。而除了天气本身，大脑也会无意识地放大上下班下雨的记忆，你有这种感觉吗？所以咱们上班族啊，在夏天的时候记得出行的时候备一把雨伞或者是一件雨衣，来确保我们的通行顺畅哦。

0: 今日热搜词条，
1: 接下来一起进入今日热搜词条。2026中国电影导演之夜中评评委阵容正式揭晓，本届的主席团敲定是由导演张扬出任主席，一同组成终审评委会的还有董润年、姜海洋、拉华佳、刘江江，还有邵艺辉、文牧野、于白梅、辛玉坤等九位导演，涵盖了不同创作风格和题材赛道，共同将会评选出年度优秀华语电影作品。荣誉得主将于7月5号在山东烟台市举办的2026中国电影导演之夜盛大揭晓。另外我们看到有一部传记电影啊，叫做迈克尔·杰克逊巨星之路，其实上映已经有一阵子了哈，目前正式成为了影史票房最高的传记电影。截至上周末，全球报$9.775亿，超过了此前的票房冠军奥本海默的成绩。接下来听歌，来自萧秉治带来《想悄悄住进你的灵魂》。

0: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音乐加速度，你的今日最佳。
2: 今日热搜词条。
3: 接下来关注一下汪苏泷。就在最近，他官宣了自己的明日世界巡回演唱会，北京站将会在鸟巢连开10场，这也创下了内地歌手单场馆单轮演出场次的新纪录。其中8月19号七夕节当天的专场也成为了最大亮点，应该就是想为粉丝们营造一个一起过七夕的浪漫体验吧。舞台将会全面呈现明日世界专辑的完整世界观，主打废墟重生、星际浪漫主题，配备巨型机器人，还有一些弧形环屏裸眼 3D 视觉效果，打造一个沉浸式的剧情现场。舞美设计强调叙事统一性，而灯光调度又克制高级，音响系统由金绍刚团队操刀，所以真的是确保了大家现场的一个体验感。这一次他又会在鸟巢抛出多少全新看点呢？已经迫不及待地蹲开票信息了啊，奔赴专属明日世界。

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嘻哈搜货好物推荐环节，买大牌美妆就来又好又便宜的嘻哈搜货。我们今天推荐到的好物是 SK2 的大红瓶面霜。过了30岁，我们就会发现脸上蓬蓬的饱满感好像就悄悄溜走了，苹果肌往下走，法令纹越来越深，瓶瓶罐罐没少用，可是效果就是差强人意。那么大家可以试一试 SK2 的大红瓶面霜啊，今天是80克的大容量正装，滋润清爽，随便你选，额外还会加赠5瓶30毫升的神仙水中样，就算是一个套装到手了，只要399元，有效期是到2027年12月，完全不用担心用不完啊。大红瓶的核心是王牌 Pitera 和多种紧致精粹的复合配方。 Pitera 从根源调理你的肤质底子，能够很紧致的帮助我们提升面部轮廓感，让松垮的苹果肌慢慢恢复紧实，质地呢就像融化的奶油冰淇淋，特别的舒服。还是说价格399，您到手的是80克的面霜加150毫升的神仙水。面霜早晚用，够用3-4个月，而神仙水也能够用上个半年，所以呢一共399，这个价格相当划算了，更何况今天是顺丰发货，礼盒礼袋都有，送人也很合适。赶紧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给力来抢购吧。

0: 是燃动激情。6月29日至7月19日，上体彩小程序参与互动，赢精美好礼和代金券。6月29日至7月31日，购买瞬时元20元即开票，单张中奖100元即可获赠价值60元即开票。详情咨询省内体彩门店。中国体育彩票。
1: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2: 我很后悔找了一个不懂足球的老婆。
3: 啊？为什么啊？
2: 她曾经问我喜不喜欢拖地。我说喜欢。结果结婚到现在，我们家的拖把全归我一人使了。
3: 那
2: 我以为她问的是意大利那踢足球的拖地呀。
4: 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0: 尽享世界杯，欢乐猜一下，安徽体彩携手咪咕视频送福利。6月27日到7月20日，登录咪咕视频猜世界杯赛果，猜世界杯冠军，

0: 午后的活力时光怎能被慵懒取代？ Come on， 音乐释放激情，速度尽在掌握。音乐加速度。
1: 下午的13:30，欢迎各位的继续锁定收听音乐加速度，继续直播送出当中，我是文佳。最近任素汐在深圳举办了个人演唱会，很让大家惊讶啊，因为我们认识他可能更多是演员的身份，但是没想到他还是一个音乐人。这一次全程全开麦无电音，稳稳唱完了26首歌，其中数次掀起了全场万人大合唱。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歌曲多是他独立作词作曲的。观众评价说，开口跪，开口累，比录音室的版本更戳人。这场演唱会没有炫酷的舞美，连衣服都没换，也没有请任何的串场嘉宾，他就是这样安安静静的靠着一把嗓音和乐队撑起了2个多小时的演唱会。真的是很有才华的一位演员，也是一位歌手啊，我们从来不知道他在演戏演得好的同时还这么的有音乐才华和创作能力。所以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一起听听他的这首《亲爱的你》呀。

0: 今日热搜词条。
1: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电影方面的消息。首先，魔方小姐发布了终极海报，并且官宣提档在了6月30号，也就是昨天上映了。电影讲述的是七旬奶奶杨紫琼饰演的赵艳红，还有刘昊然饰演的年轻教练吴有为，在他的陪伴和支持下克服重重阻碍，直抵魔方世界赛场。这部电影是由文牧野监制，白雪执导的。另外呢，还有由邢文雄自编自导，白敬亭、魏翔领衔主演的喜剧电影《特立独行》放出了终极预告，层层剖开了一个复杂的人情关系网。白敬亭饰演的王长海在人情世故里周旋浮沉，酒也喝了，礼也送了，事儿还是办不了，把成年人的那种身不由己演绎的又真实又好笑。影片将于7月3号上映。

0: 里是 FM 89.5 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音乐加速度，你的今日最佳。Hello， 特别关注。
1: 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 Hello 特别关注单元。空调吹着一时爽，电费却在增增长，这件事儿真的是吓。

天我们比较头疼的一件事儿哈，怎么样能够又清凉又节电呢？近日啊，这个相关的一些专家就介绍说，有一个能省电费的小诀窍，就是在开空调的同时把电风扇也打开，同时两种电器应该是更耗电呀，怎么会更省电呢？是这样的啊，原因是在于空调开启制冷模式可以快速降低室温，而风扇是加速空气循环，让冷空气分布得更均匀。开空调的同时打开风扇，可以让我们的体感温度下降2度左右，这个时候呢，你的温度空调温度就不用打得那么低了哈，26-27度就已经很好了，就能保持一个舒适状态，又能节电。要知道，空调温度每调高1度，就能减少7%-10%的用电负荷，而风扇的耗电量呢，就是非常小了，大家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了。不过还是别贪凉哈，两种电器同时开着的时候呢，大家不要。就是要一定要避免直吹，千万不要让自己冻着了。继续来听歌，白乌鸦的坦白。

年轮演唱会寻找领唱员啦，有些这个歌是需要很多人一起唱才会有青春的感觉，所以这一次我们招募的年轮领唱员并不分年龄、不分性别、更不分职业，只要你敢唱会唱，就请你来到我们的舞台上。目前报名的方式是这样的：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回复“领唱”加姓名加手机号，我们就会有工作人员第一时间与您联系。希望下一次舞台的聚光灯只为你亮起，年轮演唱会等你来唱。下午的13:51结束今天的节目，我是文佳，代表监制感谢您的收听。明天下午1点，音乐加速度，我们再见吧。

0: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九年万元奖，邀您畅享八九五。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武警共九年份原浆古二零。接下来您将听到音乐坤坤说。
2: 爱护我们的生存环境，从身边的小事做起。叮当和你一起手牵手爱地球。现在是下午两点。
3: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八十九点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4: 热情 play， 新歌派对，音乐坤坤说，嘿，不只是音乐。

感谢各位继续来收听音乐坤坤说，我是汤坤。周一到周五下午的2点至3点钟，一个小时为您揭晓流行音乐排行榜单。来到周三，我们的新歌榜为您揭晓全新一周的排榜情况。本周第20位新歌进榜，傅菁《深夜开的花》。本周19，邓丽君《琵琶曲》。本周18，黄霄云《一路荣光》。本周17位 ，TOP 登陆少年组合的略略略略略，很有意思的这个名字啊，用少年挣脱标准化规训的这样一个故事，传递他们不想迎合外界，允许自己短暂离线这样一个松弛的态度。那一句5个字的略略略，那就是消解焦虑这种俏皮的一种反抗了，我觉得啊。编曲方面融合了复古的 funk， 而且呢贝斯显得相当灵动，搭配了合成器给我的耳朵里都是那种闪烁的感觉，而且穿插了很多趣味的音效，用轻快的鼓点铺出清爽夏日的律动。专业乐评点评这首歌说，甜拽交织的声线把少年肆意洒脱的叛逆感在这首歌里就完整的呈现出来了，一起来听这首歌啦，本周第17位。

淡了，副歌呢忍不住啊，跟着一起来哼唱，很解压。本周呢16位新歌榜，刘宇宁《何故》。本周15位田嘉瑞《心谋》。本周14位张延琪的《翩翩》。本周13位张新成《漫过无尽岁月》。这歌手的行业真的是越来越壮大了，你看那么多的演员艺人啊，都加盟来唱各种电视剧的 OST 啊。本周12位岳云鹏的《父子》。平时的叙事，回望父子相伴的岁月啊，来讲一讲爸爸沉默的付出，不善言辞但是亲近温柔的过往。可能很多人都觉得长大之后才能读懂啊，就是爸爸的到底内心当中的这种父爱啊，到底该如何表达，因为平时他们不善表达。编曲用非常轻柔的木吉他搭配这种淡淡的很缓的这种弦乐啊，所以旋律显得很沉静，留白感很有的。岳云鹏呢也褪去了舞台喜剧的腔调，这次的嗓音呢特别的质朴温润哈，演唱非常的内敛。专业乐评点评这首歌说，他轻声诉说一样，把藏在心底的感恩和遗憾缓缓的流露出来。岳云鹏本周排行第12位，父子。

0: 我的新歌正在音乐坤坤说 Top 20打榜，记得来给我投票哦，我是黄英。
1: 节目的微信平台听众林中迷路说，瞬间想起不善表达却总是默默支撑我的父亲啊。本周的新歌榜继续往上走，排行第十一位周杰琼，让所有委屈见鬼去吧，上榜两周十八位升了七个位置。本周第十位杨迪、庞博、吴亦、万妮达、田曦薇，包括王安宇、黄子弘、凡合作的一首歌叫《忙忙碌碌寻宝藏》。这周呢，新歌来到最高的位置，已经来到第十位了。综艺《忙忙碌碌寻宝藏》第二季的同名主题歌，这首歌呢，借乡村寻宝的旅途传递内核。宝藏呢，不只是风物景致，更是沿途的陪伴、自我成长，包括生活里非常细碎的美好，鼓励挣脱单调的日常，来奔赴山野，找寻独属于自己的惊喜。歌词非常的鲜活，很轻快啊，藏满冒险的热情，还有松弛感。也用得很轻快的流行舞曲的节奏啊，七个艺人声线风格各异啊，甜嗓、说唱、清亮高音啊，错落有致，什么类型都有。专业乐评说这首歌合唱段落元气满溢，把结伴探险的热闹鲜活完整的呈现出来。本周的第十位这首歌《忙忙碌碌寻宝藏》。

0: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89.5 有音乐更青春。
2: 热门单曲，潮流新歌，音乐
3: 音乐
2: 坤坤说。
4: 工作日下午14点到15点，锁定收听音乐坤坤说，潮流音乐榜单让你一手掌握。
5: 来继续为您揭晓本周新歌榜，现在排位来到前九，本周第九，上榜两周15位，升6个位，至苏诗丁《来日方长》。编曲用钢琴搭配轻柔的弦乐啊，旋律舒缓，而且呢留白很充足，淡淡的哀愁缓缓的漫开。苏诗丁的唱功呢很细腻啊，相当有共情力的，他的气息呢控制是恰到好处，而且这种轻柔的唱腔呢带着一点细腻的情绪哦，强弱起伏精准拿捏，不用浓烈的嘶吼，仅凭细腻的转音呢就可以把爱而难守的这种怅然心境啊表现出来。本周的第9位，来日方长，苏诗丁。

0: 想聊聊你的听歌感受，小红书、抖音、微博、视频号搜索音乐坤坤说，快来给我们留言吧。
1: 来看节目微信平台，听众梦中的椰林说，安静听歌的时候才容易共情啊，所以我很安静的听完这首歌，句句都打在我心底里的遗憾上。本周的新歌榜第八位，上榜两周14位，升了6个位置，双生成员系带来的草莓。整首歌都是清甜青涩的这种少年暗恋的氛围感，但用草莓作为心动的意象啊，就是描写小心翼翼藏在心底里的那份喜欢，细碎的心动小事揉进词句当中，青涩害羞又柔软。编曲用了非常轻柔的木吉他搭配细碎合成的音效，那节奏呢很舒缓很清甜，好像初夏微风一样干净清爽啊。双声的咬字呢轻柔细腻啊，真假音的转换呢自然流畅。专业乐评点评这首歌说，暗恋时候的甜度恰到好处，不腻人。这首歌草莓本周第八。

好，这一趴还有一点时间，我们要赶快来揭晓本周的新歌榜第七位集中评的花儿啊。简约配器弱化了繁复的技巧，用一首安静治愈的歌来打造氛围，本周的第七位集中评。

0: 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1: 黑小米80斤，每当他吃泡面的时候，
2: 难怪你那么瘦，老吃这些没营养的东西。哎呦，你别再吃了，再吃都皮包骨头了。
1: 阿小木180斤，每当他吃泡面的时候，
3: 老吃这种垃圾食品，难怪你这么胖，别再吃了，再吃胖死你。
4: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0: 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

0: 热情 play， 新歌派对，音乐坤坤说，不只是音乐。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坤坤说，汤坤正在直播。
2: 半点之后，感谢你继续来锁定收听音乐坤坤说，我是汤坤。周一到周五下午的两点至三点钟，一个小时为您揭晓流行音乐排行榜单。周三我们的新歌榜正在为您揭晓当中。来看榜单前六位啊，本周第六位曾舜晞呢街角的晚风1997。本周第五位晚红纱是来自于呢龚琳娜和张云雷合作的。本周第四位上榜两周11位升7个位置，邹佩佩啊，童子玲的雨。借用绵绵的细雨呢，承载藏在心底里不敢呢说出来的那种朦胧心动嘛，就是暗恋啊。讲讲两个人这个拉扯试探的情愫啊，满是欲言又止的心事。他编曲呢走向是舒缓的 R&B 的曲风，轻柔的钢琴搭配细碎的雨声的音效，节奏呢非常的慵懒松弛，氛围感呢非常的满啊。邹佩佩细腻软糯的声线自带氛围感，气声的运用也是恰到好处的。一起来听本周的第四位童子玲的雨，那邹佩佩。

0: 想聊聊你的听歌感受，小红书、抖音、微博、视频号搜索音乐坤坤说，快来给我们留言吧。
1: 来看节目微信平台听众乌向听雨说，哎，这个软糯唱腔真的是把这种拉扯的心动哦，都生动写出来了。本周的前三甲为您揭晓第季军的第三位，上榜两周第十位升七个位置，王安宇《西西弗斯》。电影《爱是愤怒》的片尾曲，讲一讲平凡的人对抗命运的一种信念啊。编曲是热血摇滚的曲风，那厚重的鼓点搭配炸裂的电吉他，节奏层层递进，充满力量感。王安宇清亮的少年声线克制了蓄力啊，副歌也是放开嘶吼，释放角色积压的情绪，和乐队非常粗犷的这种唱腔呢交融在一起啊，一字一句都是不服输的那种韧劲儿啊。王安宇的这首歌本周排行第三了。

0: 想给音乐坤坤说每周榜单上的歌曲投票助力，记得微信搜索音乐坤坤说，点击关注节目公众号，把你支持的歌手名歌曲名发送给我们就 OK 啦。
1: 来看节目微信平台听众，就像余温说，我觉得非常低沉的一个唱腔，唱起来就很有故事感，很温柔啊，又带着淡淡的遗憾，来自于丁禹兮。这周呢，帅哥扎堆啊，是有安宇又丁禹兮啊，等等等等。本周新歌榜第一位冠军上榜，四周上周第三位升了两个位置，陈卓选艾热合作的叫《无风带》。这首歌呢，以无风带来比喻什么呢？情感出现困局了，爱意消散之后呢，内心当中的遗憾跟追问，要问一问你当初爱的不是我吗？为什么突然现在又不爱了呢？歌词就是爱是消失的过程啊，非常的戳心，很深刻的。编曲走向呢，氛围感很清冷啊。另外呢，电子跟舒缓的节奏交织在一起，也走得比较简单的路线，但是情绪很纠结，很凝滞的感觉。那么陈卓璇的嗓音呢，相当细腻，艾热的声线是比较粗线条的，这样的两种风格碰撞起来，情感张力反而很高级，恭喜他。

0: 困在无风抵挡。
1: 我们就在这首冠军曲目当中结束今天一个小时的揭榜内容。我是汤坤，感谢支持还有收听。明天下午2点钟为您揭晓最新一周内地榜的排位，咱们到时候见，拜拜。

0: 秋冬月。
1: 尽享世界杯，欢乐猜一下，安徽体彩携手咪咕视频送福利。6月27日到7月20日，登录咪咕视频猜世界杯赛果，猜世界杯冠军，百部华为手机400万代金券等你来赢。这个夏天除了足球，还有惊喜。
2: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3: 阿小木什么事都要找妈妈。黑小米，
4: 妈妈，我的袜子放哪儿了？妈妈，我的书包放哪儿了？妈妈，你看见？
5: 不要整天妈妈妈妈的叫我，叫得我心烦死了。
3: 阿小木默默地走开了。过了一会儿，他又走过来说：“
4: 大姐，我跟你说件事儿呗，我的书包放哪儿了？”
6: 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1: 绿茵盛世，燃动激情。6月29日至7月19日，上体彩小程序参与互动，赢精美好礼和代金券。6月29日至7月31日，购买瞬时元20元即开票，单张中奖100元即可获赠价值60元即开票。详情咨询省内体彩门店。中国体育彩票。
7: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古井贡酒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8: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古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9: 接下来您将听到，静享下午茶。
10: 生活里的多姿多彩全都掌握在你的手上哦。现在是下午3点，叮当陪你一起加油。
11: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2: 总有旧回忆值得怀念，总有新故事值得期待。在流转的时光里，细数过去与未来，静享下午茶，和小静一起听见美好，遇见温柔。
13: 下午的15点，欢迎锁定安徽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送出的静享下午茶，我是小静。下午茶的时间和大家听听音乐，聊聊心情，欢迎跟我分享所有的音乐感受，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直接留言就可以。上半年呢已经正式宣告结束了，今天已经是进入下半年的第一天。那7月份最先一份的好运在这里送给大家。如果你的朋友有一天突然发消息给你说，我今天被老板当众骂了，真的好烦啊，你会怎么回呢？我想大部分人第一反应是，他为什么骂你呢？你做错什么了？或者更直接点，没事儿的，大家都这样，忍忍就过去了。再不然就是，哎呀，你这个老板本来就有问题，不行你换一份工作吧。这个时候你认为你在帮他，实际上你已经把他推开了，这是人际关系里很大的认知盲区。我们总是在接话，但是从来没有学会接住对方的情绪。接话呢，是在处理信息，接情绪是在处理人，这两件事情底层逻辑是完全不同的。那今天在节目的上半段，我们就一起聊一聊接住情绪这件事情。

陈绮贞带来的《告诉我》。当一个人在向你倾诉的时候，他的嘴巴在说一件事情，但他的心这个时候要的是被看见、被承接。那些话呢，只是入口，入口背后可能装的是他的委屈、疲惫，甚至是恐惧。那你直接回应那件事情，等于路过了门口却没有走进去，对他这个人是视而不见的。在心理学当中有一个概念叫做情绪验证，简单来讲就是当对方的情绪被承认、被接住的那一刻，那他的心理防御会自动降低，他会真正愿意跟你打开心扉去进行沟通。如果你跳过这一步，直接跟他说很多很多的道理，那不管你说的有多对多准，他也会本能的很抗拒，可能越说越会紧闭心门，越说就会越沉默了。道理一分钱不值，但感受在你们的关系面前却是值千金的。继续来听歌，利比带来的《不愿留白》。

0: 蟹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从每一件小事感知生活的价值，从每一段音符聆听生活的故事，暂时从日常的奔波中抽离，听一首歌，喝一杯茶，来一场音乐 SPA， 尽享下午茶，岁月静好，人间值得，值得。
2: 15:15，尽享下午茶正在直播当中，我是小静。今天在节目的上半段，我们来聊一聊接过情绪这件事情。说一个我自己的经历吧。之前呢，我有一位在创业的朋友，遇到了一些麻烦，合伙人闹翻了，资金链暂时也是断裂了。那段时间呢，他经常跟我倾诉，我听完以后呢，也开始帮他分析局面。我会跟他说，你最好要这样做，等等等等。我感觉我的逻辑很清晰，跟他说起来也是头头是道。结果呢，每次说完，他给我的回应就是沉默，然后呢就会换话题。我以为他在消化我的建议，但是其实人家早就不想听了。直到有一天，他跟我说，我并不是要你帮我解决，我只是想让你知道我现在真的很难。那个时候呢，我突然间意识到我所有的建议全部都是自动化应答，我根本没有接住他的情绪，没有进入他的感受。我很想帮他处理事情，但他要的是我看见他正在经历的这些痛苦。

悬置于空。关注一下大家发来的留言。这位朋友留言说，今天的话题呢，我特别的有同感。接情绪不是软弱，不是放弃原则，而真的是一种很高级的沟通能力，是你能够在对方最需要的那一刻选择成为一个容器，而不是一个冷冰冰的评判者或者是问题的解答机器。没错，一段关系里最宝贵的时刻并不是说你给出了多么好的建议，而是对方可以感觉到他被真正看见了。大多数关系之所以后来会越走越远，可能不是因为没有时间，也不是因为没有什么心意，而是因为每次一开口，对方感受到的都是被分析、被建议、被纠正，就是感受不到被理解。所以时间久了，人就会慢慢的变得沉默，并不是无话可说，而是觉得说了也没有什么用吧。这首歌来听，答案。

杨坤、郭采洁答案。今天在节目上半段呢，我们跟大家聊到的是在生活当中，在人际交往当中如何接住情绪这样一个话题。很多时候呢，话可以等，但是情绪是等不了的，你接住了情绪才能够真正的接住这个人。继续来听永邦，你是我最深爱的人。

0: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总有旧回忆值得怀念，总有新故事值得期待。在流转的时光里，细数过去与未来，静享下午茶，和小静一起听见美好，遇见温柔。
2: 9:30，这里是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静享下午茶正在直播当中，我是小静。下午茶时间，我们在这里和大家听听音乐，聊聊心情，欢迎跟我分享所有的音乐感受。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可以直接留言。最近呢，有一个热搜戳中了很多人的心啊，这个热搜的话题很简单，叫做最令你醍醐灌顶的一句话。那我们这一生听过很多很多大道理，但真正能够叫醒我们的从来都不是长篇大论，往往只是简单的一句话，也许是失意时朋友的一句安慰，也许是偶然刷到的一条文案，也许是长辈随口的一句叮嘱，在某一个瞬间突然击穿我们所有的困惑，让我们瞬间清醒，豁然开朗。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不聊繁杂的琐事，也不讲空洞的鸡汤，借这样一个热搜话题，跟大家一起聊聊那些治愈过你、点醒你、支撑你走过低谷的一句话。欢迎大家跟我互动留言。这首歌来听，严仁中《晚风》。

炎炎中带来的追风。来，我们一起聊一聊那些让你醍醐灌顶的一句话。这位朋友说，人这一生最重要的不是拥有多少，而是释怀多少。很多时候我们的烦恼真的都来自于想太多，放不下，太较真，我们执着于那些没有完成的遗憾，纠结于其他人的评价，也焦虑于未知的将来，这样就很容易把自己困在内耗当中，日复一日的去消耗自己。所以才要有那些醍醐灌顶的话，之所以可以戳中我们，或许不是因为他们有多华丽多深奥，只是因为他替我们说出了心里藏了很久的话，也解开了我们拧了很久的结。还有这位朋友说，人生是旷野，不是轨道。多少人一辈子都困在固定的模板里，必须按部就班啊，必须功成名就，必须活成其他人期待的样子。但这样的一句话可以让很多人清醒，生活是没有标准答案的，我们可以选择走慢一点，我们可以转弯，我们可以停留，可以选择接纳自己的平凡。很多时候呢，不用跟风赶路，也不必去勉强自己。来听许佳宁《修炼爱情》。

0: 就是浪费时间，静静地享受，静静地路过拥挤的小路，静静地听一首好歌，静静地品尝一杯奶茶的温润，静静地与每一个舒适的时刻相遇，静享下午茶，音乐里的浪漫时光。
1: 静享下午茶，音乐里的浪漫时光，我是小静，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当中，继续跟大家来聊一聊那些让我们醍醐灌顶的一句话。这位朋友留言说，很简单呢，我很喜欢的一句话叫做允许一切发生，短短五个字治愈了很多我生活中的焦虑。我终于明白了，失败没有关系，遗憾没有关系，不如意也是人生常态。没错，我们要接纳所有的不完美啊，接纳突如其来的一些变故，尤其要懂得接纳普通的自己，这样我们的生活就会顺遂很多了。还有这位听友说，慢慢来，谁不是摸着石头过河呢？这位朋友说，你要好好的爱自己，这是终身浪漫的开始。还有这条说，烦恼皆由心生，心宽即是福。很多时候呢，困住我们的不是事情本身，而是我们的心态。你会发现，当我们的心态好了，一切就都顺了。继续来听歌，崔子格带来的《不再不见》。

蔡健雅带来的《不再不见》。我发现大家分享的每一句话，其实都可能藏着一段不为人知的故事。那生活中一句醍醐灌顶的话，本质上就是你在低谷的时候自己拉了自己一把。这位朋友留言说，所有的遗憾都是成全，人生没有白走的路，每一步经历都是算数的，所以那些错过的、失去的、遗憾的，我想终究会变成你的阅历和底气，让你在成长过程中慢慢变成更加通透、更加强大的自己。那希望我们都能够被这些温柔的文字治愈，被清醒的道理去点醒，不内耗、不纠结、不迷茫，朝着那个更好的自己努力前进吧。这首歌来听王力宏《心中的日月》，也在这样的歌曲中结束今天的节目了。小金代表节目监制，感谢你的收听陪伴。明天下午3点钟，我们再见。Yeah.

0: 尽享世界杯欢乐猜一下，安徽体彩携手咪咕视频送福利，6月27日到7月20日，登录咪咕视频猜世界杯赛果，猜世界杯冠军，百部华为手机400万代金券等你来赢。这个夏天除了足球，还有惊喜。
1: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2: 阿小木结婚之后经常藏私房钱，被发现了也没有跪过键盘。黑小米很是奇怪，
3: 你每次都是怎么化险为夷的呀？
4: 切，我藏私房钱的时候啊，我每次都会夹张纸条在里头，上面写着给老婆留的压岁钱、生日礼物钱、岳母大人礼物钱等等。哎呦，被发现了不光没事啊，有时候老婆还能多赏点呢。
3: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0: 是燃动激情，6月29日至7月19日，上体彩小程序参与互动，赢精美好礼和代金券。6月29日至7月31日，购买瞬时元20元即开票，单张中奖100元即可获赠价值60元即开票。详情咨询省内体彩门店。中国体育彩票。
5: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9年万元奖，邀您畅享895。
6: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
7: 现在是下午4点，别急着出去玩哦，抓紧时间再拼一下吧。我是叮当。
8: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9: 倾听新时代，
10: 倾听新时代，
9: 为爱大声说，
10: 为爱大声说。
11: 八九五，
10: 公益主张。
12: 喂，谁呀？
13: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12: 牛啊，哥！可是楚哥我老周啊，米钱米学历的，
13: 包在哥身上。
14: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15: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处的。
14: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15: 再跑，再跑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0000美金来赎你。
12: 爸，救命啊！
14: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0: 学的健身知识。
1: 良好的核心力量不仅能够提高我们对动作的控制能力，
0: 多样的运动项目，
2: 羽毛球、发球，谁不像乒乓球发球那样
3: 打气排球？如果上手大力球旋转性能出不来的，那你扣球也是出不来的。
0: 专业的健康指导，
4: 鸡胸肉、白菜作为中餐也不是不可以，你得循序渐进安排到主餐当中。Everybody together，
0: 全民运动会，主持人胡歌邀你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5: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4:02，此刻您锁定收听是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我是胡歌，为大家带来全民运动健身节目全民运动会。节目中我们一起来聊健康的运动生活。今天的节目呢，我们继续和大家一起来说到最近呢有一项运动啊被证实是长寿第一的运动。有一项延年益寿的运动非常简单，而且老年人呢都能做。从延寿的角度来说啊，有可能比跑步啊、游泳、打球还要好一些。这项运动到底是什么？那就是散步。研究发现说啊，规律散步呢能够降低17%的全因伤亡风险。这样做呢，它的伤亡风险可以降低19%。为什么说散步就被科学证实是长寿第一运动啊？这项研究是在2026年，今年哈佛大学研究团队发表在英国医学杂志《医学》上的一项研究结果，啊，说这个散步的健康价值提供了一个非常强有力的证据。这个研究呢，对110,000人进行了长达30年的跟踪，结果发现，在他们追踪的10几项运动当中，散步呢排到了延寿第一位。规律散步呢能够降低17%的全因伤亡风险。那更重要的是，研究还发现了一个关键性的结论，就是运动多样化能够带来额外的健康好处。在坚持散步的基础之上，每天呢再进行1到2项其他运动，与仅进行单一运动的人相比，全因伤亡风险呢可以再降低19%。这一优势独立于总运动量之外，在心血管疾病啊、癌症和呼吸系统疾病的预防上均有所体现。散步的全方位的健康好处，从头到脚的保护。说到头，心血管系统的天然保护剂，那散步是心血管疾病患者安全有效的运动方式之一，对控制血压、血脂、血糖都有好处。那研究证实，每天走路30分钟可以使我们的冠心病的风险降低19%，中风风险降低27%。第二就是大脑的健康与认知的保护。散步呢不仅锻炼身体，更能够滋养我们的大脑，是预防认知衰退的有效手段。第三就是骨骼方面了哈，散步对关节友好啊，而且呢已经被证实是关节友好运动之一，能够有效的保护骨骼和关节的功能。第四个就是天然的减压剂啊，很多的朋友在工作当中啊，家庭生活压力很大，那怎么来个疏解自己的压力？我们可以通过散步的形式，能够降低体内皮质醇，也就是压力激素的水平，释放内啡肽，改善情绪状态。还有就是睡眠质量，白天呢规律的散步可以显著改善夜间睡眠的质量，缩短入睡的时间。那除此之外就是增强免疫力了。适当的步行能够促进免疫系统功能，提高我们身体的抵抗力。那坚持一段时间啊，研究显示说，坚持24周，我们的唾液免疫球蛋白，也就是人体抗感染的第一道防线，它的含量呢可以增加34.7%，减少感冒这种常见疾病的发生。所以呢，如果说自己的身体啊有一些大的运动量做不了，那我们不妨可以通过这种啊散步的形式来让我们的身体达到一种健康的状态。那散步应该怎么去散步啊？有没有一些科学的方式和方法呢？稍后的节目时间和您继续来分享。这首歌来自乃万为我们带来《门外》，送给各位。

0: 这里是 FM 89.5
1: 安徽 Music Radio
0: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亲。

0: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 89.5 有音乐干青春。
1: 专业，专家，专注，运动365。
2: 安徽音乐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跳水世界冠军周吕欣。人生就像跳水，只有不断的学习进取挑战自我，才能在波涛起伏的浪花中搏击风和雨，创造属于自己的辉煌。
3: 时间是下午的4:16，此刻您锁定收听是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我是胡歌，为大家带来全民运动健身节目全民运动会。节目中我们继续聊一聊健康的运动生活啊。刚刚呢说到了有一项长寿的运动就是散步啊，也是通过一系列的研究啊得出了一样的结论，所以大家在生活当中啊，散步对于我们身体来说是全方位的一种健康保护，从头到脚的一种保护啊。那有些朋友就说了，那散步这么好的话，我每天要散步多长时间，怎么散步呢？说到它的时长呢，每天至少要30分钟，每次散步的这个锻炼呢应保持30分钟以上，才能够达到对心肺功能和关节的有效锻炼的效果。如果说时间有限啊，也可以将30分钟拆分为多个短时段进行。研究证实，碎片化的散步呢，同样能够显著地降低餐后甘油三酯的负荷，带来心血管的健康好处。它的步数呢，大概是7000到8000步啊，这个呢是一个黄金的区间。那多项权威研究也表明，60岁及以上的老年朋友啊，每天走路6000到8000就可以显著降低伤亡的风险了，不需要强行追求更高的步数。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有些朋友啊，拿到手机之后有一些那个微信步数，大家就每天在疯狂的刷微信步数，我一定要争到第一啊，我一定要比某人啊走得更多。其实这个呢，有一点太过度了，大家要针对自己的身体情况来选择适合自己的运动的方式了。那在走路的过程当中呢，也给大家推荐一些走路的方法。第一个就是匀速快走，比日常走路要稍微快一点。还有呢就是间歇走法，快走几分钟之后啊，再以正常的速度来进行行走，如此循环。这种方式呢，能够让我们的心率产生明显的波动，对于提高心肺功能也是有好处的。它的时间呢，健康的人群呢，早和晚都可以。那健康人群任何时间呢都可以散步，要注意饭后休息30到60分钟之后再开始散步，避免对肠胃造成负担。不建议空腹的时候散步，那空腹状态之下血糖呢处于最低的水平，而持续走路呢会不断的消耗糖原，容易导致血糖下降，出现不舒服。那还有一些散步提升效果的小技巧，比如说散步的时候呢，有意识的摆动双臂，可以增加上肢的活动量，提升整体的运动效果，同时呢有助于保持身体的平衡啊。正确的摆臂的姿势，手臂呢自然弯曲，以肩关节为轴前后摆动，幅度呢不能过大。此外呢，保持良好的行走的姿势也非常重要，保持3.1线、这种体态，就是耳垂啊、肩峰、髋关节处于同一直线，避免含胸驼背，目视前方啊就可以了。除了刚刚说的这些要注意的事情呢，还有就是如果说啊生活当中您是一位心血管疾病患者，那建议呢选择在傍晚的时候散步，这个时候呢人体血压相对来说比较平稳啊，运动呢诱发的风险比较低。膝关节如果说不适的人群如果说在散步的过程当中啊，或者散步之后2个小时我们的膝关节出现了疼痛而且无法自行缓解，要立即减少运动量啊，等待疼痛完全消失再逐步的增加步数和强度，一定要记住不要急于求成。所以呢运动啊都是这样，大家在运动过程当中要找到适合自己的运动方式和方法，科学的来锻炼。这首歌蔡佩轩为我们带来《白伤心了》。

0: 学的健身知识。
1: 良好的核心力量不仅能够提高我们对动作的控制能力。
0: 多样的运动项目，
2: 羽毛球、发球，谁不像乒乓球发球那样
3: 打气排球？如果上手大力球旋转性能出不来的，那你扣球也是出不来。
0: 专业的健康指导，
4: 鸡胸肉、白菜作为中餐也不是不可以，你得循序渐进安排到主餐当中。
0: 全民运动会，主持人胡歌邀你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5: 时间是下午的4:31，此刻您锁定收听是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我是胡歌，为大家带来全民运动健身节目全民运动会。节目中我们继续聊一聊健康的运动生活。在生活当中，大家一定听过那句话，就是上了年纪啊，一定要存一点肌肉啊。对于我们大多数人来说呢，既不需要练成八块腹肌，也并不想练成大块头的健美选手，更没有那个时间和精力天天泡在健身房。那有没有非常轻松而且又简单的运动呢？既能够省时省事省体力，又能够防止肌肉的流失，甚至还能够增加一些肌肉。有，真有啊。今天呢，就把一个被严重低估的懒人增肌法教给大家，叫做离心运动。这个运动呢，不用把自己折腾到气喘吁吁，每天呢只需要5分钟就能够悄悄的让肌肉一点点的变强，防止流失。每天5分钟离心运动，那几周之后我们身体的多项指标都会提升。离心运动这个名字你可能听着比较陌生，但是呢你可能每天都在做。我们日常肌肉收缩呢分为3种，当肌肉在对抗阻力时变短了，就是向心收缩。比如说啊，这个哑铃弯举的时候，手臂呢把哑铃举起来的过程，当肌肉在对抗阻力的时候被拉长，就是离心收缩了。比如说哑铃弯举，慢慢放下哑铃的过程，当肌肉对抗阻力长度不变的时候，就是等长收缩。比如说平板支撑啊，就是我们今天的主角呢，就是离心运动。去年欧洲应用生理学杂志上发表了一项特别懂懒人的研究，研究人员呢让一群平时不怎么爱运动久坐不动的人，每天只需要花5分钟做4个简单的离心动作：椅子深蹲、椅子后仰、墙壁俯卧撑和体踵下落，每个动作呢做10次，一组完成，坚持4周。这些参与者的身体的变化让人大为吃惊。俯卧撑耐力提升了66.1%啊，仰卧起坐耐力呢提升了51.1%，下肢基础力量提升了13%，而且变好的不只是身体的肌肉，他们的心理的健康评分也提高了16%，主观活动评分提高了20%。也就是说，练了一个月啊，不仅身体更结实了，心情也更好了，整个人呢更有劲儿了。更让人意外的是，这群呢原本对运动提不起兴趣的人，几周之后竟然爱上了这种运动。依赖性高达91%啊，就连研究结束了还有38%的人依然在坚持。所以呢，对于平时很少运动或者是懒的运动人来说，这种离心运动更能够让人心甘情愿地坚持下来。离心运动啊，这个猛听起来让人觉得满头的问号，到底是什么？但它其实呢不过就是我们每天都在做的一些动作啊，只是以前没有人告诉你它能够增肌，防止肌肉的流失。所以呢啊，日常不妨跟着网上的一些视频啊，一起来练一练，坚持几天呢，你可能也会爱上离心运动。所以呢，是希望大家啊，在生活当中啊，都可以找到适合自己的运动方式，循序渐进的来坚持我们的运动。你会发现，当自己真正的找到了一项运动，而且自己能够从头到尾啊，很轻松的做完，那我们第二天也会继续的来练习这项运动。所以呢，找到运动的前提，一定是要找到适合自己的运动方式，我们循序渐进的去坚持。当某一项运动啊不适合自己，做完之后整个人的身体很疲惫，你会发现这项运动是不容易坚持的。所以呢，大家找到适合自己的运动方式，循序渐进的去坚持。这首歌来自薛之谦，为我们带来高尚歌曲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0: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科学健身，快乐生活，科学健身一点通。
2: 全民健身，你我同行。大家好，我是前国家击剑队运动员、亚洲冠军戴青。击剑是一门深沉的艺术，从优雅的姿势到精准的出剑，都需要不懈的努力与专注。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全民运动会，跟着胡歌一起去运动，想健康。
3: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时间是下午的4:46，此刻您锁定收听要是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我是胡歌，继续为大家打来全民运动健身节目全民运动会。节目中我们继续聊聊健康的运动生活。刚刚呢和大家一起来说到了一项运动啊，是可以增肌的运动，那就是离心运动啊。也和大家说了具体是怎么来做啊。其实离心运动在生活当中，我们刚刚也说到了哈，就是有很多的时候我们都可以来做一做，比如说第一个叫做椅子深蹲，我们接下来就和大家一起来详细的说一说怎么来做。首先第一个准备姿势啊，我们站在椅子的前方，双脚分开与肩同宽，脚尖呢略微的外展一点，那膝盖要和脚尖的方向是一致的，双手呢交叉抱于胸前，然后开始下蹲，就是到了离心的阶段了。我们的臀部啊缓慢的向后下方移动，同时控制膝盖尽量不要超过脚尖啊，接触椅子的表面不坐下啊，重心呢保持在脚跟啊，保持我们的整个身体是直立的，脊柱呢也是中立位，然后呢就开始起身了啊，脚跟蹬地，臀部发力的同时推动身体回到我们的站立位，避免膝盖内扣或过度的前伸，还有我们的

呼吸节奏，下蹲的时候呢要吸气，起身的时候呼气，全程保持核心收紧。这是第一个动作，叫做椅子深蹲。第二呢就是椅子后仰。准备姿势呢就是坐在地板上，双膝弯曲大概90度，双脚平放在地面上，将一把稳固的椅子或其他的支撑物体放在身体的正后方，双手呢可以放在大腿上或者是胸前交叉。后仰阶段呢就到了离心阶段了，双脚呢踩实地面，收紧我们的腹部啊，缓慢的将上半身向后倾斜，直到我们的肩胛骨或上背部轻轻的碰触到椅子，再抬起我们的腹部啊，这个时候腹部就发力了，在一秒之内将躯干迅速的拉回啊到起始的坐姿的直立位置。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呢要注意收紧核心，如果说感到我们的腰部啊有一些啊不舒服，就要立即停止了。那除此之外呢还有就是墙壁的俯卧撑，还有我们的体肿下落，这些动作呢大家都可以在我们的网上来查一查怎么来具体的来做一做。其实日常做一做离心运动好处不止一点点，它呢可以给我们的心血管减压。在2017年的时候呢，国际期刊的一项研究就发现说，尤其是体重基数比较大的女生，每周两次持续12周进行下楼梯的训练，也是一种离心的运动啊，比上楼梯的训练呢对心血管的保护效果更加明显。还有就是可以保护大脑。那在2025年开发在国际期刊的一项研究，将28位65到75岁的老年人啊，随机分为两组，离心运动组和拉伸运动组，在为期8周的训练之后，发现离心运动比拉伸运动更能够保护和改善老年人的大脑认知的功能。还有呢，就是，刚刚提到的这些研究当中啊，参与者呢都平时是久坐不动的人，有91%的人呢都能够坚持下来，而且有83%的人在研究结束之后还能够继续坚持运动。这是因为在做离心运动的时候啊，疲劳感相对来说比较小，它不容易让你累趴下，一组动作能做的次数也更多，而且呢从头到尾力量的掉线速度也比向心要慢得多。所以呢还是要在生活当中，我们在运动的过程当中一定要找到能够让自己舒服不累的运动啊，在这种科学的方法的加持之下，我们再进行相关运动的这种锻炼，一定能够给我们的身体带来更好的帮助了。好吧，时间是下午4:50，今天的全民运动会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大家的锁定收听，我是胡歌，明天下午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喽，稍后您将听到嘻哈二人行。

里飘来香香的风，她的头发还有她的老公，没事就要开会，没事就要醉，你也只能一会儿清醒一会儿疯。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国景共九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1: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古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2: 接下来您将听到嘻哈二人行，
3: 总是为生活忙忙碌碌的你，偶尔也要停下脚步，在纷扰拥挤的人群中找到真正的自己。下午5点，我们是
4: 五月天。
5: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6: 嘻哈是烦恼时的另一种态度，
7: 嘻哈是堵车时的另一种心情。
8: 我为什么这么帅？
6: 嘻哈二人行，都市人的爆笑生活，
7: 生活中的贴心伴侣。有请嘻哈家族闪亮登场。
9: 欢迎各位，下午的5点整准时来到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鄙人正是阿木。
10: Hello， 各位好，我是王柳柳树的柳。
9: 我们是嘻哈家族。大家好。
10: 我才知道，原来我们嘻哈搜获到现在为止有10周年嘞。
9: 10年了，一点没错 呀。我们到今年的7月，哎，我们生日是哪天来着？
10: 你看看。
9: 7月16号。
10: 哦，马上了。
9: 啊。
10: 你说得亏我不是从第一年就加入的，你不说不然我就
9: 这10年你都白干，你信吗？但是虽然说这10年你工资可能都上缴到嘻哈搜获了，但是你收获的是什么？
10: 就是
9: 收获的干了10年之后还是10年前那个样。
10: 哎呦，这那确实啊，
9: 容颜永驻啊。
10: 哎，真的是这样，
9: 长生不老啊。
10: 而且我、
9: 长生不老有点夸张了，
10: 那不至于，但是确实是就是在嘻哈搜获花钱就相当于省钱。
9: 哎，又好又便宜的给大家不断的推荐各类的美妆啊护肤呀，然后这是我们10年来的一直一贯的一个宗旨。而且在这整个的这个供应链在下调的基础上，我们确实做到了更好更便宜。这些年我们相比较10年的话有很多的收获，所以我们在7月中旬的时候呢会开一次直播。这次直播的话呢会有我们嘻哈搜获的这个老板掌柜啊，以及还有很多的朋友一块儿出镜，给大伙儿去好好的复盘一下我们嘻哈搜获这10年。当然了，好东西也是必不可少的，全场福利。你说卖货这件事儿吧，我们直播从来不以卖货为标准，我们

0: 主要是想送送福利，跟大伙好好唠唠嗑，还有这十年来我们盘点的嘻哈搜货的爆款好货，我们到时候这价格已经不叫价格了，就是那么一个数字吧，就是以象征性的意义给大家来一次秒杀
1: 活动。你像有些东西啊，你像那个纪梵希四宫格散粉，十年前很火，现在还是很火。天气丹的套盒，十年前我们也在用它，现在几乎是两折三折的价格，
0: 差不多，差不多，
1: 对吧？
0: 对。
1: 所以呢，就是反正值得期待是什么时候来着？
0: 目前我们暂定的是7月16号的晚上6点钟跟大伙儿见面。
1: 到时候敬请期待一下吧。
0: 是的，要时刻关注着我们节目的通知啊，包括如何进到我们的直播间，因为福利比较有限，我们要是一下来个10000人，那真是不好意思。
1: 真的每次很难找，哎，光找着这个直播在哪儿播？
0: 就因为我们奖品可能也就是那么100份200份的，
1: 就不想让那么多人知道，不想要太多流量。
0: 忠粉老铁，我们进到直播间里头来，自己人玩一玩就行了。好吧，那今天嘻哈搜货我们照样是5点08分马上开张的，第一款是顺丰发货礼盒礼袋的 SK2 大红瓶面霜，80克的正装。这个呢今天价格很好啊，今天是399，80克我们还送您5个30毫升的 SK2 的神仙水配搭配着用。为什么是这个价格再加这个赠品呢？它的效期是2027年12月份到期，
1: 也就是还有1年半的时间，
0: 一年半不到。
1: 对，然后今天用这个价格，然后呢买80克的面霜，再送150毫升的神仙水，哪怕它有1年半，它就是半年，我觉得也很划算。
0: 那平台上呢，很多的都是日期新鲜的，所以我们拿一些临期的，而且价格能够调下来的，给大家来做一个促销。这个买到的话呢，就是性价比很好。很多渠道的话你还真买不着，因为这个一推出来就没有。因为大家都知道一年半左右的临期你完全可以把它当成日期新鲜来用。
1: 而且这我跟大家说可以囤，
0: 可以囤，
1: 你放心囤。
0: 囤个2组差不多了、啊。
1: 2组肯定是能用够用的。
0: 对，你多囤的话呢别人没机会了。
1: 那确实。
0: 今天这个因为价格在这里然后情况也都知道了，所以不用多说。喜欢的朋友直接关注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给力。弹出的链接呢您点进去就是我们嘻哈商城的特卖页面，直接下单就行了。另外呢如果您想要凑单的话我们凑单满赠活动结束了是吧？
1: 对，结束了。
0: 没关系没关系，如果您是咱们的新用户的话呢，您是可以先在商城首页领取一个您的优惠券。老用户的话呢，您记得添加一下我们页面右上角的客服的官方微信，企业微信添加完之后系统会自动的识别您是老用户，在每一单啊您下单的时候，系统有一个下拉菜单会帮您自动的减5元啊，这个都是系统自动帮您去识别的，所以有这样的福利也不要错过。虽然说5块10块的不在乎，但是也是我们的一番心意，希望您能收下。
1: 5块10块，
0: 你买2单就减10块了，
1: 你架不住买的多呀，
0: 买的越多省的越多。
1: 对呀，
0: 省50块钱咱还能出去吃顿大餐呢。
1: 而且我跟大家说啊，我们为嘻哈搜货的10周年，我们今天还给大家推出了每天一款的10块钱的秒杀。我们今天的福利呢是兰蔻小白管的防晒小样10毫升，小小的一支非常淘气，10毫升估计够你用1-2个月的。
0: 10块钱也就是收个邮费，
1: 对，
0: 再加一点点象征的费用，
1: 但是我们只有5份，
0: 5份是吧？
1: 对，手慢无啊。
0: 这5份怎么抢？
1: 关注微信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给力，现在就可以抢了。
0: 现在您看看还有没有吧？
1: 对对对对 对, 对、
0: 没关系啊，我们接下来还有一款，香奈儿的邂逅柔情淡香水，这个我们货比较全，今天的粉邂逅、绿邂逅和紫邂逅这3款全都有，是50毫升的规格，因为100毫升的给您确实用起来有负担是吧？喷起来跟花露水似的，怎么喷都喷不完。我都想换香水了，我一看这还有大半瓶呢，就舍不得换。
1: 关键这个就不要买特别大的，因为香水它会挥发，大部分都是你没有用自然就走掉了的。
0: 我有时候呢也会给大家推100毫升的，但100毫升我们往往是50毫升的价格，直接给您发100毫升的。这个您敞开用啊，全家屋子里头就觉得有点味儿了，喷个香薰都行。
1: 这个
0: 今天299，
1: 粉邂逅是温柔的花果香，有茉莉和玫瑰，甜而不腻。绿邂逅呢是清新的草木香，像雨后的花园，是干净清爽。紫邂逅呢是优雅的木质香，而且带着淡淡的鸢尾和麝香，成熟又有韵味。所以这3款呢，大家按照自己的个人气质和喜好来。
0: 你有没有觉得这3款香水从颜色来区分，它其实代表的也是不同的年龄段的这个特点？
1: 对，是的，是的，
0: 对吧？
1: 甜甜的小姐姐你就选粉色， 然后比较干净清新范儿，然后像文艺女神的你选绿色，然后比如说很知性的很优雅的那种魅力女人你就选紫色。
0: 有人说我其实这三种风格都能驾驭，您就把这三瓶都收了又怎么着了？
1: 这一瓶200多块钱，
0: 花上您多少钱了？
1: 你用了一
0: 三瓶啊，
1: 平均平摊到每天的使用成本几毛钱，
0: 差不多，
1: 对吧？
0: 而且这三瓶一起到手的话，其实你在专柜的话，也就是买一瓶正装的。
1: 哎，是的，是的，是的。
0: 关注公众号“嘻哈520”，直接回复“给力”就可以了。
1: 嗯，
0: 到了今天晚上6点钟呢，我们会跟大家聊一下夏天必吃的甜品。
1: 哎呀，
0: 不是说甜的东西就不能吃，你得吃点对的，吃点好的。
1: 芒果绵绵冰
0: 啊，能吃，
1: 真的很好吃。
0: 椰汁清补凉，
1: 哎，这个很好，但是我没有在合肥吃到非常正宗的清补凉。
0: 我在
1: 海南
0: 有一个小路上面看到一家，哦，我当时就觉得这个店面装修的还是不错的。有没有可能跟我在海南的这个街头吃到的会一样呢？我试了一下，还是差点意思
1: 啊。是的，是的，
0: 还是差点意思。
1: 对。
0: 可能也是因为到了那个地方，你吃的时候呢，带了一点这个心理的建设吧。
1: 或者你的这个食材，你可能从，对吧？你选择上也是比较局限的。
0: 啊，今天呢，我们全场聊一个话题，6点15和45分的时候，会跟大伙一块儿来分享大家的回复。哪一件事儿让你感受到了努力有了回报？
1: 哪件事儿？
0: 我努力吃，它就长胖。他真的一点不辜负我，多吃一口他都得多长一口肉。
1: 我只要好好睡觉，我的皮肤就特别好。
0: 咱俩这是不是有点跑题啊？
1: 啊，
0: 关注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来跟我们聊一聊哪一件事让你感觉到努力有了回报。

0: 乡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下班路上不。

0: 急，慢慢习惯就好了。
1: 哎，搞错了，重来。
2: 下班路上不开心，
3: 快听嘻哈二人行。
4: 我们是嘻哈家族。
5: 5:15，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鄙人正是阿木。
6: 各位好，我是王柳，柳树的柳。
5: 我们是嘻哈家族。
6: 来刷一刷这个最近全国各地都有哪些新鲜事儿啊？
5: 啊，
6: 很多高考结束了之后呢，在全国的各大景区当中啊，大家都是想要出去玩儿。最近呢，在湖北恩施有一个景区呢，就招最强见习生的招募公告，引发了关注。
5: 见习生还要分个最强，多强？要多强的？
6: 景区计划投入10万元，面向全国招募12名这个见习生
5: 啊。
6: 在暑期客流高峰时段在岗10天，全程包食宿往返交通费用，岗位涵盖演出 NPC、导游解说、旅行拍摄等5大类。其中呢，演出 NPC 包含仙女散花、直立人等沉浸式的互动角色。但仙女有要求，要体态轻盈，可以吊威亚。
5: 性别有要求吗？
6: 仙女目前没说，但是也很明显了吧。
5: 我本来觉得说听着钱呢，我就觉得这暑期我还是有机会去搏一把的。
6: 哦，你可以去做这个直立人，他是通过肢体和表达以及吼叫来互动，就是不能说话。
5: 没问题啊。
6: 嗯，
5: 对吧，我们专业主持人吼叫也是专业的。
6: 那你算算啊，
5: 啊，
6: 10万块钱招12名，
5: 一人能摊个8000多块钱，
6: 而且
5: 包食宿，
6: 高峰时间段你在岗10天即可，
5: 就10天挣8000多。
6: 所以呀，报名的非常火爆，既有在读的本科生、研究生，还有准大一新生，还有具备从这个文旅从业经验的职场年轻人，很多。
5: 竞争已经这么激烈了吗？
6: 天哪，日薪这多少钱？4位数了吧？
5: 现在有结果了吗？
6: 目前还没有，就是人家刚刚一发布，在全网上就爆起来了。
5: 你看看，其实景区做点这个宣传多容易，
6: 对呀，
5: 他也不说我多好，他也不说你快来。他说我这儿有一份日薪达到1000元的工作，
6: 能不好玩吗？
5: 我跟你说，就面试就排长队了。
6: 对呀，除了景区啊，当然我觉得有些地方呢，人家用另外一种方式来吸引人。比如说最近一个枣庄有一个这个肉夹馍就火了。
5: 哦，
6: 这款分量十足的肉夹馍，满满的馅料，就是它馅料就多到就是
5: 已经到馍夹肉了是吧，
6: 差不多，被网友称为叫报恩肉夹馍。所以很多市民游客专程就到这个店打卡。关键是就是你猜多少钱一个？
5: 多少钱？
6: 7块钱。
5: 7块钱的肉夹馍，
6: 那么多肉，
5: 多多呀，
6: 就非常非常非常非常
5: 就是正常的肉夹馍的饼吧，我们也是咬一口能见肉，它这个就是你不用咬的时候肉已经堆出来了，
6: 就已经溢出来了那种，
5: 想想就划算呢。
6: 对，就是很多人就从这个小小的肉夹馍里面感受到了这个市井的诚意，也让很多人就是
5: 很多人花了几百块钱的路费来吃这口肉夹馍。
6: 对，就专门去枣庄要去尝尝看这个报恩肉夹馍。
5: 因为它便宜，所以呢它流量就有了，有了流量之后呢，大家伙都不在乎它便宜了，冲着这个流量我也得试一试啊，这么好吃，这么多人吃的，我怎么能没吃过呢？
6: 对呀，你看，其实这也是文旅可以走的一种路线。
5: 哎，很聪明，
6: 对
5: 吧？对，我们用一款低价爆款的产品用来引流，对吧？你跟嘻哈搜货似的，为什么我们开场 SK2 大红瓶面霜80克的就卖您多少钱？399吧。
6: 嗯，
5: 还送您三个那个 SK2 的神仙水。干嘛来了？引流来了呀。
6: 兰蔻小白管防晒10块钱。不，10毫升我们只卖10块钱，
5: 就给你秒杀，
6: 太夸张了。
5: 一样的手段啊，这种文旅的引流手段，其实能够看出来，现在大家在这个营销上开始下功夫了。
6: 嗯
5: 啊，虽然说引流是个手段，但是你得固流，你得转化，人来了之后一发现你这啥也没有，不好玩，那引来的流量就变成负面的舆情了。
6: 对，流量其实就是双刃剑啊。来看看这个济南，最近呢有一辆公交车上演了叫惊。

0: 魂动魄的乌龙事件，有个小男孩在座椅上侧身倒头，闭着眼睛一动不动，大家怎么喊都喊不醒，赶紧提醒司机，司机紧急停车查看，大声呼喊，剧烈摇晃他的胳膊，依然没有反应，果断打120求救，
1: 赶紧的。
0: 就在大家急得满头大汗的时候，小孩终于睁开了眼，原来
1: 啊，
0: 人家就是睡着了，睡得太沉了。
1: 你们这些成年人呢，是太久没见过什么叫做高质量睡眠了吧？
0: 这也太夸张了。
1: 其实也不夸张，你家里有小孩的都知道，对吧？这老父亲那个鼾声都已经能够吵到左右邻里了，他依然睡得香喷喷的，毫无反应。这小朋友一旦睡着了之后，他的这个深度睡眠质量是很高的。
0: 对啊，这一个小孩在公交车上的睡眠质量把全车人都吓得够呛。
1: 哎，但是该说不说，这小孩出来也没有一个大人陪着，不知道多大年纪了。
0: 对对对，
1: 也可能是上学的孩子太辛苦了。
0: 我们也要为这个司机点赞
1: 啊，
0: 责任感是真的很强。
1: 哎，对，有这个意识。你说万一小朋友他不是睡着了，他真的就是昏倒了，
0: 对呀，
1: 你这就救了人家一命啊。
0: 是的，
1: 所以遇到这种情况，我们真的大胆的提出疑问，说这孩子怎么了，大胆的施救啊，哪怕就是把他吵醒了，我们也不能排除那万分之一的危险的可能性啊。
0: 嗯。

0: 6月19日至7月19日，上体彩小程序参与互动，赢精美好礼和代金券。6月29日至7月31日，购买瞬时元20元即开票，单张中奖100元即可获赠价值60元即开票。详情咨询省内体彩门店。中国体育彩票，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4: 高金来一电信，回京卡价国补，至高只降6000元，送120G 畅玩流量，升学量号任选。
3: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4: 一个套餐两条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点线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3: 出游怎样更划算？
4: 运转权益随心选，月月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家里5G 流量，走到哪儿嗨到哪儿。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0: 尽享世界杯，欢乐猜一下！安徽体彩携手咪咕视频送福利，6月27日到7月20日，登录咪咕视频猜世界杯赛果，猜世界杯冠军，百部华为手机400万代金券等你来赢。这个夏天除了足球，还有惊喜。
5: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6: 嘻哈是烦恼时的另一种态度，
7: 嘻哈是堵车时的另一种心情。
8: 我为什么这么帅？

0: 嘻哈二人行，都市人的爆笑生活，
1: 生活中的贴心伴侣，有请嘻哈家族闪亮登场。Are you ready?
2: 5:30，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鄙人正是阿木。
3: Hello， 各位好，我是王柳柳树的柳，
2: 我们是嘻哈家族。
3: 来吧，暑期准备自驾的朋友们要特别注意了啊！给大家推荐一下这个平安车险，大家可以打电话呢多多咨询一下。三免赔加全国通赔，不管您是在黄山呢还是在六安呢，只要发生这个单方的小事故，手机操作的就可以进行理赔，也不用来回的跑手续了。大家可以记下热线4008-60，4008-60。
2: 哎，大品牌省心好保障。
3: 嗯。来吧，最近在浙江杭州啊，就有一个小伙子，他就诉苦说，自己媳妇儿呢要求自己每个星期天这一天，要对自己家建的这个自建房进行大扫除。
2: 礼拜天大扫除，双休扫除好像也没什么毛病啊，但是你非得是礼拜天吗？就必须得是这一天？
3: 哦，不，对，是这一天，因为这天休息嘛。但是你知道人家房子是几层吗？
2: 几层啊？
3: 4层楼。
2: 哎呦喂，一天能干得完吗？要不礼拜六也开始吧。
3: 从3楼到1楼，门窗柜子要擦2-3遍。
2: 我要是有您这么大房子，我都舍不得住啊。这得是打扫起来多费事儿啊。
3: 地还得拖拖地。
2: 哦。
3: 每次耗时6个多小时。
2: 你这要不然买3个扫地机器人吧，同时干呢。
3: 关键是就是他自认为其实他也是愿意干活的，因为他自己也爱干净
2: 啊。
3: 但是4层楼的工作强度他实在是吃不消，就相当于每个礼拜天的相当于过了个年大扫除。
2: 这谁是这房子大了，按理说整这么大房子是不是得配个什么打扫阿姨什么的呀？
3: 反正就因为
2: 当初建的时候没考虑这一点啊。
3: 就这件事儿啊，他们夫妻俩已经吵过很多次了。
2: 我教你们一招，大家都开心。礼拜天，你把你的朋友喊到家里来做客，把你那些狐朋狗友平时想见的都召集过来。房子地方大呀，对吧？咱做做菜，自己坐着吃点喝点，唠唠嗑，多愉快呀！来之前先给大家商量好，我就来了什么也不用带，就我们就在我们这个家里头没有桌子。地上呢略显有点脏，我们把家稍微整理一下就能待了。
3: 那这个买菜是谁呢？备菜是谁呢？洗菜又是谁呢？
2: 人多力量大呀，你真这么多人的话，你还怕整不出这一桌吗？你就花点买菜的钱，你把大家召集过来，既显得你好客，你又跟朋友聚了，又把你们家家务活给干了。或者你再重点的发掘一下，你的这些朋友里面有没有那种有洁癖的，有些人有洁癖到什么程度，到了别人家看着不干净，你不让他动他都忍不住啊，他手都在抖，他说不行，我真忍不住了，我看不了了，看不下去了，你给我一个扫帚吧。
3: 我从来没有想过，就是曾经以为这个好的幸福生活是跟这个房子大小成正比的，但现在没想到真的有一对夫妻因为这个房子太大而差点过不下去的。
2: 所以你说你们没有生活经验吗？我当年置业的时候，对吧，我为什么没有选那个500平的那个豪宅呢？我就是考虑到了付不起首付。
3: 确实啊，房子那么大也没啥用，但我觉得这个老公算好的了，他最起码是一边干活一边打扫一边抱怨的，人家活是真的干，就实在是太累了。你
2: 不是，请问那房子你们真的住吗？住的话每天打理打理也用不着礼拜天那么狠收拾啊。
3: 但4层，哎，
2: 没感受过。 你住过4层的？
3: 我当然没住过。你还不知道一层多大，一层要是200-300平，那
2: 没住过。你可以分析一下，比如说，
3: 分析一下，
2: 就你家那层，楼上一层，楼下一层，再往下再搭一层，每个礼拜天你等于扫4户人家。
3: 不行不行，
2: 我不如出去干钟点工了，我能挣多少啊？
3: 我真的是会崩溃。我们家很没那么大，但是我基本上是1-2个月打扫一次。
2: 行了啊，你这是抱怨呢，但是所有收听到这个节目的朋友呢，满心里面都吐的酸水，真羡慕啊。
3: 也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啊。来吧，这个 最近在江苏呢，有网友发了一段视频，说有一个烧烤摊儿附近的人的头发莫名的竖了起来。
2: 在烧烤摊吃烧烤头发竖起来，这种事情的话别整什么玄学，我一理科生很明显就可以告诉你答案。你们看看头顶上是不是有什么高压电线呢？
3: 不是，就是因为那个烧烤的烤炉运行的时候产生了静电。
2: 漏电啊？那能叫静电吗？这就是漏电呢。
3: 反正就是当地的相关部门说，就是不存在漏电现象，它就是正常的物理现象。专家说，就是当人体周围的空气干燥，就容易产生静电。如果头发充分接触的静电，就被带有电荷的空气吸引，从而导致人毛发竖起。当然也有可能是因为就是头发竖起来，雷暴天气要下雨了。
2: 别整那么多的，你没有到实地调研，没有发言权，你别判断。你得真去到摊上，你尝尝人烧烤是不是辣中过度的麻了。说老板这烧烤带劲儿啊，麻辣味十足啊。老板说烤炉漏电了。
3: 哎，但是我觉得他至少说明头发能竖起来的人，这群吃烧烤的人头发都不油，
2: 也不多。

来了嘞。

0: 哈搜货，我是你们的穆老板。
1: Hello， 各位好，我是
0: 王经理。
1: 王经理，
0: 王经理，今天我们07的商品有点多啊。
1: 但是很好用，我跟你说。
0: 效期2027年10月份，这个效期呢，就一年多一点了。
1: 1年03个月，也就是15个月，你还能用不完100毫升的精华吗？
0: 尤其是娇韵诗的双萃复活精华，你上回买的时候是多少钱？你还记得吗？
1: 我记得好像也是300多。
0: 300多。今天是369两瓶。
1: 你说人啊，有的时候不能下手太早。
0: 那也不是这么说，早买早享受啊。那时候他不还没临期吗？现在不是还有点没卖完呢，咱不就只能是这样了。
1: 是的，我买的不是零七的啊。
0: 369两瓶啊，效期是27年10月份，所以如果您介意的话呢，您可以去拍正装的。商城有。
1: 你介意的话，你可以买给我用
0: 啊。嗨，商城有啊。这个零七的呢，咱们是拿出来做电台福利的这个引流款的，50毫升的娇韵诗双萃复活精华。娇韵诗这牌子，大家都可能了解，
1: 不用介绍了、啊。
0: 法国的主打的是植物精粹，所以呢，它在使用起来的话，很多就比如说孕妈妈呀、哺乳期啊，她用的时候呢，就会比较喜欢，因为没有
1: 非常安心，
0: 没有这种就是所谓这种化学添加的这种残留的负担。
1: 嗯，
0: 护肤效果也是非常好，而且人家的这个双萃复活精华，双萃是什么呢？就是它的精华和它的这个油是水油分管储存设计，按压的时候呢，水油精华在混合激活。可以更大程度的保留护肤品中的这种核心的成分的活性，另外呢，含有一些姜黄提取物啊，多种植物精粹，帮助的是什么？提亮暗沉，细腻毛孔，而且这个油精华里面含的是植萃精华油，深层滋润不油腻。你涂在手上的时候，你倒在手上可能是觉得有点油油的，上脸之后一点油感都没有，呼完之后那叫一个通透。
1: 你看你的用词，呼，
0: 往脸上就呼就行
1: 了。男生用护肤品就是往脸上呼，但是我跟你说，它这个其实就是相当于水油一同补进去了，它比单一的这个水更滋润，比精华油更清爽。
0: 哎，
1: 而且你用的时候，每天如果你是油皮的话，我建议你每天晚上用一次，就是水，就是你挤在手上之后呢，用掌心搓热之后乳化，按压在脸上，润润的，一点都不糊脸，而且淡淡的高级植萃香。然后我是昨天晚上用的，就是这个上次300多买的，然后今天早上没有洗脸，然后到现在为止脸都非常润。
0: 这怎么着跟我上节目就不配洗个脸呢？
1: 就是因为
0: 今儿来了之后，我其实挺不满意的，素颜霜也没擦，整个一大素颜。
1: 就是因为你没有感觉到我从底子里透亮出来的光泽感，能感觉你肌肤本身
0: 就
1: 很好。
0: 今天底子特别自信是吧？
1: 对呀，你不需要那些化妆品在网上糊了。
0: 你要这么说的话呢，也能接受吧。
1: 对，而且今天的价格非常非常非常给力，369，到手两瓶，一共100毫升。早晚你哪怕你脸比较大的姐妹，咱们早晚各用2磅，奢侈一点，你都能够用个小一年，
0: 大半年肯定够用的、啊。
1: 对，
0: 这个呢，因为性价比已经在这里了，所以不用多说了。娇韵诗的双萃复活精华50毫升两瓶，效期27年10月份，只要您369块钱，啊，预购从速。购买方式，关注公众号嘻哈520，直接回复给力两个字，弹出链接，您就直接下单吧。
1: 嗯，
0: 到手之后就偷着乐吧，是真香啊这单。另外我们再安排一个，又是个07啊，27年10月份到期，怎么着我们上批货卖到现在还没有卖完吗？
1: 但这是精纯高端的兰蔻精纯护肤的3件套，
0: 这个套盒在嘻哈搜货是撒手没的级别，居然还有剩。嗯，是我们进货进太多了，
1: 还有15个月。
0: 兰蔻精纯护肤3件套，老版的不是新版的，150毫升的水，再加上轻盈型的面霜60毫升和眼霜20毫升的那个兰蔻精纯护肤3件套，我记得免税店也好，专柜也好，4000出头吧。
1: 哎，别说了，
0: 别说了，对吧？今天嘻哈搜货跟您说一下，老版的效期27年10月份到期，收您多少钱？没到600，599。新老用户的话再领5块钱的无门槛优惠券，老用户直接扣5块钱的，594到手。啥也不说了、这个价格肯定没多少，要不然我们也不会拿出来引流放这个价。关注公众号嘻哈520，直接回复给力，弹出链接直接购买就行了。
1: 对，这个价格我们就不多说了，能抢到的话大家就自己用或者送人都是可以的。
0: 拼个手速啊，
1: 关注公众号西哈520，回复点击。

0: 尽享世界杯欢乐猜一下，安徽体彩携手咪咕视频送福利，6月27日到7月20日登录咪咕视频猜世界杯赛果，猜世界杯冠军，百部华为手机400万代金券等你来赢。这个夏天除了足球还有惊喜，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4: 高金来一电信，回京卡价国补，至高只降6000元，送120G畅玩流量，升携量号任选。
3: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4: 一个套餐2条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点线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3: 出游怎样更划算？
4: 日转权益随心选，月月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流量，走到哪儿嗨到哪儿。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0: 绿茵盛世燃动激情，6月29日至7月19日上体彩小程序参与互动，赢精美好礼和代金券。6月29日至7月31日购买瞬时元20元即开票，单张中奖100元即可获赠价值60元即开票。详情咨询省内体彩门店、中国体育彩票。
5: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九年万元奖，邀您畅享895。
6: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武警共九年份原浆古20。
7: 接下来您将听到《嘻哈二人行》。
8: 其实晚上没有胃口，也不能什么都不吃哦。听着美好的音乐，为自己补充清淡健康的晚餐吧。晚上6点，我们是
9: 五月天。
10: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1: 嘻哈是烦恼时的另一种态度，
12: 嘻哈是堵车时的另一种心情。
13: 我为什么这么帅？
11: 嘻哈二人行，都市人的爆笑生活，
12: 生活中的贴心伴侣。有请嘻哈家族闪亮登场。
14: 6点了，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鄙人正是阿木。
15: Hello， 各位好，我是王柳，柳树的柳。
14: 我们是嘻哈家族，
15: 来聊聊那些夏天最爱吃的小甜品。小甜品，
14: 给大家稍微推荐几个，因为大家夏天都有各自喜欢的东西。草莓双皮奶吃过吗？
15: 我更爱吃红豆双皮奶。
14: 双皮奶这东西啊，吃原味就行，而且你一定要吃这种传统手艺做出来的。最好是用水牛奶做出来的，
15: 哎呀，
14: 蛋白质含量更高，它特别香浓。
15: 嗯，
14: 啊，如果说里头再加点这个椰黄，那就没了质了。
15: 哎呦，
14: 草莓双皮奶，我其实也去广东去过几回，我都没在那边吃过草莓双皮奶。
15: 而且现在不是草莓的季节，其实不是应季食品。
14: 应季的话，它可能就用来调味儿吧。其实双皮奶的制作呢，其实很简单，在家里都能做，但是很多人做不好，为什么呢？它得掌握牛奶和蛋清的比例，不然的话，这个成品就过稀了。全脂牛奶一定是全脂牛奶，蒸制微热，然后静置出奶皮，混合蛋清和砂糖之后呢，再过滤回碗，再蒸10分钟就行了。 冷藏之后你想铺上什么铺上什么，铺啥它就是不同口味的。
15: 那我回家试试。哎，
14: 回家试试。 我再说一遍啊，这个先把这个全脂牛奶蒸到微热，然后静置出奶皮，混合什么呢，蛋清和砂糖，然后再跟这个奶搅拌，搅拌之后呢再过滤一下，再回碗，再蒸十分钟出来。
15: 那如果我用冰博客蒸是不是，
14: 对，这胶感就出来了，
15: 对吧？
14: 加上冰博客的话你这
15: 更好喝。
14: 我觉得有点像果冻的感觉了，所以偷懒的一种做法。
15: 对，
14: 正儿八经的人家传统手艺那就是控制好比例。
15: 嗯，
14: 我们多试几回总能蒸出来。当然你要不想试的话，你就找一个靠谱的甜品店买吧。现在基本上这个甜品店出的双皮奶，因为行业内卷要提升质量啊，我觉得在内地也能吃到口味不错的双皮奶。
15: 对对，是的，能吃到的。
14: 芒果西米露，一听到这名字感觉夏天来了。
15: 西米就好像就是为夏天诞生的，好像没有人冬天去吃西米哦。
14: 冬天你要吃你得热着吃吧，你这热着吃你就没那意思了。桂花牛奶红豆沙，
15: 哎呀，我更喜欢陈皮红豆沙。
14: 都行，你在煮的时候你加点陈皮就行了。你煮红豆的时候加点陈皮，然后把它跟牛奶兑到一块儿搅拌，打成这个很细的沙，撒点桂花糖，漂亮。西瓜凉糕我没吃过，
15: 这我也没吃过。
14: 说是西瓜榨汁之后用这个白凉粉再煮沸，凝固成块之后呢，你就撒点椰蓉怼一怼就能吃了。
15: 这没吃过啊。
14: 这些在家里头都不是很好实现。椰香红豆糕，听这名字我就觉得我做不出来。红豆沙和椰浆混合，加糯米粉蒸制，冰镇杨梅糖水，这个能行。比如说上次我们推荐的那个冬葵超级大杨梅，
15: 嗯，
14: 你买回家你吃一半留一半的话，放个两三天啊，你会发现再放它可能就会有点偏软，因为它不打药，对吧？那你怎么办呢？直接放到锅里，加点冰糖煮成糖水，放冰箱里头。
15: 对，还可以做成杨梅果酱配面包吐司吃。
14: 杨梅果酱那得熬吧？
15: 对，
14: 得加糖熬出来。今天给各位推荐一个，你在家里头放冰箱，一打开之后就让你一秒钟回到了海南的这种感觉。来自南国品牌的徐大漂亮椰奶清不凉。200克一罐吧，我们一共49.8块，让您到手10罐，8罐之外再送2罐。这2罐说白了就是你喝了之后你觉得不好喝，你可以把一整箱给我们退回来。
15: 哦，这样子啊？
14: 可以啊，
15: 就是2瓶试喝装。
14: 哎，这888榜2的话呢，咱们来的就是这个便利。为什么？你根本就不可能退，你喝了之后你还想喝的。
15: 南国的那个椰糖。还有那个就是它那个
14: 椰子糖、啊、
15: 对，椰肉烤成片的那个
14: 椰肉脆片，
15: 哎，对，那个都很好吃。
14: 好吃是吧？
15: 对，
14: 清补凉的为什么在夏天特别合适饮用呢？首先呢，鲜榨椰汁搭配的8种谷物食材，来看看哪8种啊。椰肉啊、榨汁有天然植物蛋白了吧。这个椰鲜果呢，它确实它不是这个天然食材，但是西米、大麦仁、玉米、薏米仁、绿豆、红芸豆这些东西放到夏天里，又补充了能量，又给你提供了消暑解热的这个药食同源。
15: 而且它就大家吃的时候不用担心这个
14: 没香精、没色素、没防腐剂。
15: 对，它的热量一罐呢就是68大卡，就比一根香蕉的热量还低。
14: 解馋饱腹没负担。
15: 你哪怕是这个减脂期，这个
14: 晚上到家了，我什么也不想吃，我就来那么一罐，我再配个黄瓜，
15: 哎、
14: 我混个水饱，营养也够了呀。
15: 解馋又管饱
14: 啊。而且你打开之后，你不知道清补凉，说是清补凉，那不同品牌真是不一样。有些清补凉你一吃的时候就感觉化学添加剂的味道有点浓了。
15: 嗯，
14: 它椰汁用的不是那种正经的那种压榨的椰汁，它可能兑了一些香精什么的，你吃起来口感就不浓郁。所以这好吃的清补凉它是不一样的。这个建议什么呢？放到冰箱里冻好，然后吃的时候呢，直接倒到碗里，你再撒了一点冰块，然后你再兑上自己爱吃的一点小水果。哦，你就拿起勺子你就炫吧。
15: 而且一罐大概4块多
14: 啊，
15: 4块多你现在去哪儿买？
14: 买杯奶茶你买不着
15: 吧？是的，所以呢你再加上我们这个店长微信，每单还能再减5块，
14: 这个很重要啊。
15: 是的，
14: 这一减下来的话，每罐的平均价格又下来了。
15: 嗯，
14: 这就是好吃啊，又消暑又应季。
15: 现在赶紧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嘻哈520，回复吃货立即抢购吧。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0: 山。
1: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2: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 八九点五，有音乐更青春。
3: 下班路上不开心。
4: 别急，慢慢习惯就好了。
5: 哎，搞错了，重来。
3: 下班路上不开心，
6: 快听嘻哈大人行。

0: 6:16，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必然正沙漠》。
1: 各位好，我是王柳柳树的柳，
0: 我们是
1: 嘻哈家族。来说一说，哪生活当中有没有哪件事情让你感受到努力有了回报？
0: 努力有回报，其实从我们生活的经验来说，只要努力，它就一定有回报。可能这次没报，下次会报。
1: 但我觉得有一件事情不一定是努力就有回报的，
0: 比如说
1: 感情。
0: 感情努力没有回报吗？
1: 不是啊，就是如果有一个人，或者是他就是不爱你，你再怎么努力也没有办法。
0: 你知道你喜欢一个人，可能对方不喜欢你，但是你对又对他好，你为他付出了很多，你说为什么没有回报？人家凭什么要因为你喜欢他就要喜欢你啊？这本身就不应该是等号。
1: 对，就是真的是
0: 你为他付出的时候是你心甘情愿的，你为他付出的时候你荷尔蒙分泌的不要太旺盛，你在付出的时候获得快乐，这已经是回报了。
1: 对，
0: 你看他过得好，你开心已经是回报了，而他完全没必要回应你，除非他也喜欢你。
1: 所以你其实你做的只是一件让自己开心的事儿，对他而言可能没有多大意义。所以我就觉得感情这个事情，
0: 所以感情这个事儿呢，努力是一定有回报的，但是回报不一定是他喜欢你，
1: 不一定是你想要的。
0: 对，但是你认认真真的去爱了一个人，去照顾了一个人，你获得的回报就是你变成了一个更值得下一个人喜欢的人。
1: 就你是不是特别喜欢他时候的那个时候的我自己？
0: 你这句话能好好的再说一遍吗？
1: 就是
0: 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
1: 就是你，就有些人我喜欢他不是因为他这个人，是因为我喜欢他的时候的那个状态的我自己。
0: 好像能听明白
1: 了，明白
0: 了
1: 吧、
0: 啊、你们听明白了吧？听明白好，我们过下一条啊。
1: 有个朋友晒了一下自己今年的这个基金的这个收益啊。
0: 那是你努力吗？那是你的基金经理在努力啊。
1: 不，他说的是这是定投的魅力。
0: 哦，哎，基金定投真的是一个很好的习惯。
1: 是的，我发现现在很多人选择用什么定投什么某些他们做过研究的什么标普500还是什么东西的，然后就是每个月定存多少，然后不取出来，可能给孩子，可能给未来做自己养老。但这个我没有试过啊，我不知道到底收益是怎样的。
0: 这么说吧，如果说你10年前，如果说你20年前开始定投的话，你现在可能财富积累已经到了一个很可观的数字，那要看你定投的一个基数。任何时候开始存钱都不晚，
1: 但我觉得你也要选对行业吧。如果你10年前定投，你投的如果是白酒呢？
0: 至少你中间辉煌过。
1: 曾经辉煌过啊，
0: 感觉赚的差不多了，是不是换个方向？定投不代表叫一条道走到黑。
1: 哎，
0: 如果说你要理财，你千万要注意的是，你得学习一下，
1: 哎，
0: 整个的经济趋势是什么，大环境是怎么样的。你不能说我就瞎投，他肯定能挣，这没人给你这个保证。
1: 真的是要学习啊，真的，你就人永远挣不到认知以外的钱。
0: 一说啊，努力有回报，平台上就开始晒马甲线了，啊，还有六块腹肌的。
1: 是的，就身体它不会骗人，你在什么地方用花时间，它就会同样回报你，
0: 对吧？咱可以说我这爹妈当时给我建模建的不咋地，其实我不觉得说是长相这件事情对你的人是有多大影响。如果说相貌比较平庸的话，我们完全可以通过我们的身材气质来弥补它。
1: 而且我觉得现在真的没有丑人，没有不好看的。
0: 你都丑不起来，你看看朋友圈，那美颜相机一上，
1: 不，
0: 谁跟谁差不了多少、啊。
1: 就是只要你是一个想要变好的人，你从身材管理上也好，从穿搭也好，气质，其实它就是一个可塑性非常非常非常强的。
0: 做好护肤，学会化妆，
1: 是。
0: 这位就说我同意，健身的投资回报率高于所有的医美。
1: 对，有人说这个你身体好，就是这件事情，就你能活得久，这件事情本身就是在挣钱了
0: 啊。那是啊，这退休之后咱就比谁身体好啊。
1: 我那天算了一下，就昨天晚上我算了一下，
0: 你算什么账呢？
1: 距离我退休还有21年。
0: 你在算这个呢？
1: 啊，
0: 这么早就开始算了？
1: 我以为我很快就能退了。
0: 你怎么说呢？你要是不想干了，也能随时
1: 退。啊、不是，我就
0: 你说的是有这个有这个养老保险的、这个。
1: 对对，我就已经在想这个养老，就到时候退休工资怎么花了，然后一算还要这么多年
0: 才能花上你的退休金。
1: 啊、对，哎，
0: 我这叫什么啊？瘦身的、减肥的，我们统一的就到这儿了啊。因为大家都很励志，考研法考上岸之后又开始健身了。
1: 哎呀，你真的是好卷，法考很难的。
0: 当你通过了法考，你就觉得是没什么东西坚持不是能实现的，实现不了的。
1: 是的，有什么事你干不成啊？
0: 考驾照的时候，教练和一起的学员没有一个看好我，结果只有我走到最后。对，人家都是开走的，是你，只有你走到最后。

0: 抗战，我要换新手机。
1: 购机来一电信，回听卡价国补，至高直降6000元，送120G 畅玩流量，升血量好任选。
0: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 一个套餐两条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连线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0: 出游怎样更划算？
1: 运转权益随心选，夜夜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加您5G 流量，走到哪儿嗨到哪儿。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嘻哈是烦恼时的另一种态度。
1: 嘻哈是堵车时的另一种心情。
2: 我为什么这么帅？
0: 嘻哈二人行，都市人的爆笑生活，
1: 生活中的贴心伴侣。有请嘻哈家族闪亮登场。
0: 打开一个问号，世界就是个礼物。这里是嘻哈二人行之十万个为什么，每天为你打开一个不一样的世界。
3: 6:31，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必然正是阿木。
4: Hello， 各位好，我是王柳。
3: 我们是嘻哈家族十万个为什么，又到长知识的时候了。
4: 而且就是我相信每个人都应该在生活中会有一些比较重大的场合需要你去发表一些观点呐、演讲也好，
3: 上台说话是吧？
4: 对，
3: 应该是吧，就每个人生活中除非你是专业的，但是你多多少少 你总得有这么一次两次机会。
4: 对，很多人你就是一紧张就不知道忘 说啥。
3: 你紧张什么？
4: 大脑一片空白，然后就是会忘词儿。
3: 你刚才是共情了是吗？
4: 我刚才是在演
3: 啊。演的挺像的。
4: 就为什么人会一紧张的时候会忘词儿呢？
3: 为什么紧张会忘词儿？紧张，首先他是因为忘词儿，所以才紧张。我认为，他并不是因为紧张就忘词儿啊。
4: 就是比如
3: 你背的滚瓜烂熟的，你上台，当然可能有人没有这种上台的经验。
4: 对，有的人，比如说看到底下，假如说有一个人，大家
3: 看着一群人脑子已经木了，
4: 是或者有一些人，比如说撇了撇嘴，露了点表情，他会反应，是不是我刚才那句话讲的不好？
3: 说句站着说话不腰疼的，作为我们这种专业的主持人，我们是很难理解说，当你都准备好了，你上台会紧张啊，因为这是我们的专业。但是作为没有从事过这个行业，没有专业培训过的，他紧张的时候，他的大脑就会产生可能就思维上产生了这种断电。具体怎么科学解释的话，我们还是听答案吧。
4: 最近刊登在这个美国科学进展上有一项很专业的研究，给出了神经科学方面的解释。德国汉堡大学等机构发现，在急性的压力下，大脑内主导记忆的海马体神经活动和连通性会变弱，就表现为联想能力、记忆整合能力都下降。
3: 简单来说，调不动内存了。
4: 对，就是在压力下，大脑有可能一瞬间就很难调起已有的记忆，也很难联想起相关的内容，就造成一片空白。所以你可以，比如说有的时候我会把一些提纲写在手上，就是这一趴说什么，这一趴说什么，或者整个小纸条就能够有效的唤起你的记忆。
3: 准备看的时候发现手心出汗全糊了，这是小时候考试总结的经验吗？其实说这么多，我觉得大家可能更关心的是什么，就每个人多多少少都会有上台发言，面对很多人演讲的机会。如何克服这种紧张？你也不要跟我说什么长期训练，我没那功夫。有没有什么小的窍门？其实我觉得是有的。上台之前首先要深呼吸，调整好你的呼吸节奏。你一定是心跳很过速的，但这个时候你要把它想象成一种兴奋的状态。而且第二件事，心理暗示，台下不管有多少人，你始终想象他就一个人，而且是你最熟悉的那个人。他能是你的亲密的爱人，也能是你的好朋友，也能是你的室友。你就想象台下坐的就他一个人，我现在就跟他说这件事情，然后深呼吸，调整好节奏，然后再把自己要说的话捋一遍，几个段落，大大方方上台。只要你上台没有绊一跤，你多半都能平安无事的度过这次。
4: 我觉得其实就是这个如何克服紧张，克服这些，就是最好的方法就是多创造这种机会。
3: 你特别紧张的情况下，你可以事先找一些朋友站在你面前，你对着他们去演说一遍。私下里做好这个准备，
4: 就是多练习
3: 上台的时候。
4: 对，
3: 做到举重若轻，不管你台下付出多少功夫，你上台你就做到我天生就是吃这碗饭的料，
4: 给自己精神洗脑
3: 啊，给他们放个大招。下一题。
4: 这题啊真的是我身边的好朋友会问我的，就是说为什么自己在家炖的肉没有在外边炖的好吃。
3: 这我们家炖肉也挺好吃的，料放足了就行了呀。
4: 不是，有的人他做饭他可能没那么娴熟，就觉得自己炖的就是味儿不够，也不烂，
3: 不进味儿是吧？
4: 对，
3: 肉不进味儿，就是要不就是你腌的时间短了，要不然就是你汤料放少了，炖的时间短了。
4: 就是其实主要是在这个烹饪的细节和火候的把控。首先就是饭店呢大多是用猛火高压或者是文火慢炖，所以呢高温是快速的锁住肉汁，然后恒温呢再把炖肉打散它的肉质纤维，家里边的这个灶台的火力比较温和，全程如果小火慢炖的话，肉质容易发柴，油脂的香味呢也可能释放的不彻底。还有就是去腥增香的技巧不同，家里头很多人都是焯水，冷水如果焯久了的话呢肉质它就紧了，饭店呢会用沸水短时大火焯水，然后用这个葱姜啊黄酒啊冰糖啊炒糖色，还能去腥又能让肉质软糯色泽红亮。最后就是家里边调味呢大多是凭感觉，香料是乱放的，这个是放早啦放晚啦，盐如果放的早的话也会让这个蛋白凝固难入味儿。
3: 那说简单了就是还是经验的问题。
4: 嗯，是
3: 啊，因为大家现在都能从网上找到一些科学的教程。
4: 对，基本上就是对着视频一比一的
3: 做的不好你就多做多炖。
4: 哦，
3: 炖废了给老公吃。
4: 我们之前在节目中也说过，可以用那个，有的人用小苏打给它炖烂，还有的人用那个，你放一个那个猕猴桃
3: 啊，
4: 哎，
3: 说炖牛肉的时候放猕猴桃可厉害了。
4: 是的，可以软化它，而且还会就是激发它的香味。
3: 总之呢，现在网上有很多的教学版本啊，有正经的，还有邪修的，大家都能试一试。
4: 嗯，
3: 做饭这件事情它没有别的，它就是你做的多了自然就好了。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0: 下班路上不开心。
1: 别急，慢慢习惯就好了。
2: 搞错了，重来。
0: 下班路上不开心，
3: 快听嘻哈二人行。
4: 我们是嘻哈家族。
5: 6:45，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鄙人正是阿木。
6: Hello， 各位好，我是王柳，
5: 我们是
6: 嘻哈家族。
5: 今天的话题是什么事儿？努力是一定有结果的。所有的事情努力都有结果，只不过有的来得早，有的来得晚。我当年努力过很多的项目，比如说投很多标都没有中，但是呢，它给我积累了很多的经验。那我在合适的项目中，我拿以前的经验总结了自己的不足，一击而中。
6: 总是会有收获的，这个经历
5: 啊，所以说有时候努力没有结果，它只是一个努力的过程，你还没努力到位。
6: 这个朋友他说，专升本，努力过后上了岸，虽然学校普通，但是圆了本科梦。更重要的是，毕业之后因为本科的学历，在杭州拿了20000块钱的人才补贴
5: 啊，多好啊，
6: 真好。这个 MG 说，打球、健身、清淡饮食，早睡觉，早睡觉，早睡觉，能给你100%的回报。
5: 道理谁都知道，
6: 真的，我觉得早睡觉这件事
5: 情，不想睡觉
6: 真的很难。
5: 对呀，我手机是天天不离身的，到了晚上，他说你再陪我玩会儿呗，我能不答应吗？
6: 而且你会发现，就是你比如说上了岁数之后，你想要保养这件事情，年轻的时候吃辣的、吃凉的，各种随便吃，然后熬夜通宵，就是皮肤也不会什么。但现在不行，你只要吃辣的，只要熬夜，你脸上第二天一定长痘。所以你只要长时间保持，比如说10点钟、1个月或者是一个礼拜，你就能明显感受到自己的皮肤干净了不少。
5: 确实哈，就把你日常中的一些不良的习惯戒掉，这件事情是很努力的一件事儿。
6: 你再搭配我们嘻哈搜获的这各种护肤品用用，绝了！
5: 哎呀，这个就几乎就是不努力就能得到回报了。你努力了多少呀？你就下个单，回报就在你脸上了。
6: 这个猫头卫他说，我在现在这家公司上班7年多了，除了基本工资加上福利补贴什么的，我的努力要比其他平级同事多了1000多块钱，是有的时候每个月能多2000，我真的很开心。
5: 确实是值得开心，通过努力多挣到了工资。
6: 那说明这工作这公司的这个机制还不错，
5: 还行哈，
6: 让努力的人真的有多的回报。
5: 好的公司他一定会是这样做的，不然的话呢，就会变成了大家比着个的摸鱼。所以公司管理有时候你说难他也不难，他就是让能干的人多干一些，让能干的人多干了之后还有体现出他的劳动的价值。
6: 这位巡言说，去年站在一个新的起点，回头看之前走过的挫折和弯路，发现他们都是站在这里的必经之路。那一瞬间感觉命运真的很奇妙，一切的挫折都是铺垫，没有他们我到不了现在的高度。
5: 这位说，我身边的事儿就不说了，我喜欢的很多明星偶像，他们一路走来付出的努力其实是粉丝们看不见的。
6: 追星是吧？
5: 追星啊，就是每个人成才成名，他都有自己付出了艰辛的努力的过程。我们只看到人在舞台上闪闪发光，我没有看到他在舞台下面付出了多少汗水。
6: 好的偶像确实是能起到一个这个很重大的影响。之前我特别喜欢王力宏，然后有一年上大学的时候。那时候没钱，买了一个看台的看台的票
5: 啊，
6: 就是因为第一次看，不知道还有 uncle 这个环节，你就觉得走了之后，就是他已经散场了，
5: 你都已经走出门了，突然感觉里

0: 朋友唱起来了，
1: 大家不愿意离开，所有人都在喊他的名字，他又加场加了半个小时
0: 啊！
1: 我那一瞬间热泪盈眶，
0: 说这票太值了是吧？
1: 对，然后我就觉得一个人究竟有多那么大的力量，从全世界各地五湖四海集结这么多人，大家久久不愿意离去，那个时候就立下一个 flag， 这辈子一定要有机会和他同台一次
0: 啊！
1: 嗯，
0: 相信到今天这个梦想已经要么实现了要么接近了，
1: 快了快了
0: 快了快了快了、嗯、同不了台咱买个前排票同框也行、啊、
1: 也行也行 啊。这个金刚星他说，健身投资的回报率要高于所有医美
0: 啊，这个这刚才我们说了、啊、
1: 哦，
0: 这位怎么说呢，就所有的考试，我非常不惧考试，我认为只要能考试它就是有一个公平竞争的机会，
1: 嗯，
0: 它就是给你给那些所有想努力的人实现的回报，
1: 嗯，
0: 明白了吧，但凡是有考试能够决定的事情，如果说我们想改变自己的生活改变自己的人生轨迹，大胆的去尝试，考试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非常公平的给所有人一个平等机会的这么一次筛选，
1: 嗯，
0: 坚持阅读了很多小说，我也尝试去写小说，现在在网络上已经有了一定的知名度了。
1: 哇哦，恭喜哦！
0: 网文作者啊。
1: 所以生活中你看起来好像就是那些离你很遥远的事情，生活中你只要去努力，你说不定。你对吧，你曾经想着说当一个大作家大文豪，不也是慢慢慢慢从小作品开始写起的吗？
0: 对，而且有些努力呢，它可能会在你未来中的某一天，当你需要某项技能，或者说当你在做这件事情忽然发现自己能够胜任的时候，你会回想起当年努力的一个片段，
1: 嗯，
0: 可能当时的努力自己觉得白费了，但是命运会告诉你终究在有一天会给你回报的，
1: 所有的努力总会在未来的哪一天开出灿烂的花，
0: 努力本身就是一种价值。今天就这样了，
1: 嗯，
0: 我是阿木，
1: 我是王柳，
0: 明天下午5点嘻哈而行，还是这里不见不散，
1: 不见不散啦，拜拜
0: 拜拜。

0: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1: 购金来一电信，回金卡价国补至高只降6000元，送120G 畅玩流量，升鞋靓号任选。
0: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 一个套餐两条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点线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0: 出游怎样更划算？
1: 运转权益随心选，夜夜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家里5G 流量，走到哪儿嗨到哪儿。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古井贡酒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5: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顾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6: 接下来您将听到。

0: 有没有为自己制定新的健身计划呢？即使是简单的饭后散步，也要长期坚持哦。晚上七点，我们是爱运动的
1: 五月天。
2: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倾听新时代，
3: 倾听新时代，
2: 为爱大声说，
3: 为爱大声说，
4: 八九五，
5: 八九五，
4: 公益主张，
6: 高回报，
2: 多一次劝阻，别让朋友陷入泥潭。防范非法集资，需要我们每个人警钟长鸣。关不掉的是音乐。忘不了的是回忆，金曲大本营，重温逝去的岁月，找寻曾经的记忆。

萧亚轩歌曲的歌词情感细腻而且非常丰富，善于运用生动的语言表达复杂的情感，也常常涉猎到爱情、友情和自我成长等主题，能让听者产生强烈的共鸣。

0: 抢世界杯，欢乐猜一下，安徽体彩携手咪咕视频送福利。6月27日到7月20日，登录咪咕视频猜世界杯赛果，猜世界杯冠军，百部华为手机400万代金券等你来赢。这个夏天除了足球，还有惊喜。
1: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0: 绿茵盛世，燃动激情。6月29日至7月19日，上体彩小程序参与互动，赢精美好礼和代金券。6月29日至7月31日，购买瞬时元20元即开票，单张中奖100元即可获赠价值60元即开票。详情咨询省内体彩门店。中国体育彩票。
2: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3: 有音乐
4: 在经典中追忆似水流年，用音乐打开那些如风往事。金曲大本营，让岁月留声也留痕。

萧亚轩在舞台上充满着活力，总是以热情洋溢的状态进行表演，能够充分调动现场气氛，和现场的观众进行良好的互动，让观众沉浸在他的音乐世界当中。他的演唱会现场，观众常常会跟着他的节奏一起摇摆和歌唱。

0: 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1: 黑小米过生日的时候，男朋友阿小木给他买了一副首饰。黑小米看了这价值连城的珠宝，欣喜异常。
2: 亲爱的，我好喜欢哦！可是如果你给我买一辆奔驰汽车的话，不是更加实用一点吗？
3: 谁说不是啊？可惜现在奔驰轿车到现在它还没出假了，你让我怎么买呀？哎呀！
2: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6: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

0: 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关不掉的是音乐，忘不了的是回忆。金曲大本营，重温逝去的岁月，找寻曾经的记忆。

里是金曲大本营，我是主持人芬阳。萧亚轩的舞蹈风格以中性风为主，飒爽利落，舞蹈动作和音乐的节奏完美的契合，为舞台表演增添了更多的魅力和观赏性。比如在 Cappuccino 的舞台表演当中，他的舞蹈动作简洁有力，和歌曲的节奏也是相得益彰。

0: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1: 购机来一电信，回京卡价国补至高直降6000元，送120G 畅玩流量，升级量号任选。
0: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 一个套餐两条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连线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0: 出游怎样更划算？
1: 运转权益随心选，夜夜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 流量，走到哪儿嗨到哪儿。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2: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3: 在经典中追忆似水流年，用音乐打开那些如风往事。金曲大本营，让岁月留声也留痕。

萧亚轩的舞台造型丰富多样，从时尚的西装套装，再到华丽的晚礼服，再到个性的街头服饰，每一次亮相都能给观众带来惊喜，配合不同的歌曲主题和风格，打造出独特的舞台视觉效果。

0: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1: 高金来一电信，回京卡价国补至高直降6000元，送120G 畅玩流量，升携量号任选。
0: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 一个套餐两条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线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0: 出游怎样更划算？
1: 运转权益随心选，夜夜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流量，走到哪儿嗨到哪儿。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2: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古井贡酒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3: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
4: 接下来您将听到。

0: 被痛苦的海洋淹没时，爱就是我们的诺亚方舟，带领我们远离烦恼的漩涡，到达幸福的彼岸。晚上八点，我们是为爱而生的
1: 五月天。
2: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倾听新时代，
3: 倾听新时代，
2: 为爱大声说，
3: 为爱大声说。八九五，公益主张。
4: 一打会址升红旗，南湖红船真美丽。我愿变成小白鸽，飞上蓝天歌颂你。
5: 白鸽飞到英雄城，八一建军鸣枪声。井冈山上炮声隆，红军万里走长征。
4: 南泥湾绿岩河青，宝塔山上启明星。西柏坡连香山路，双清别墅枫叶红。
5: 雄赳赳啊，气昂昂，志愿军跨鸭绿江。两弹一星震寰宇，改革开放国富强。
4: 抗击疫情共联防，乡村振兴奔小康。天安门上飞彩霞，人民尽开幸福花。
2: 党旗飘扬百年夜，红色旅游展风华。
6: 关不掉的是音乐，忘不了的是回忆。金曲大本营，重温逝去的岁月，找寻曾经的记忆。

这里是金曲大本营，我是主持人飞扬。在个人造型方面， Elva 萧亚轩敢于挑战各种不同的风格，无论是甜美可爱的波点裙，还是帅气利落的西装造型，或是前卫潮酷的街头风格，她都能够驾驭得恰到好处，也成为时尚界的焦点。

0: 6月29日至7月19日，上体彩小程序参与互动，赢精美好礼和代金券。6月29日至7月31日，购买瞬时元20元即开票，单张中奖100元即可获赠价值60元即开票。详情咨询省内体彩门店。中国体育彩票。
1: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0: 尽享世界杯，欢乐猜一下！安徽体彩携手咪咕视频送福利，6月27日到7月20日，登录咪咕视频猜世界杯赛果，猜世界杯冠军，百部华为手机400万代金券等你来赢。这个夏天除了足球，还有惊喜。
2: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3: ，Wonderful，
2: 有音乐更青春。
4: 在经典中追忆似水流年，用音乐打开那些如风往事。金曲大本营，让岁月留声，也留痕。

萧亚轩的音乐融合了多种元素，将流行、电子、摇滚、R&B 等曲风巧妙地结合。就像这一首《爱》的主打歌，是典型的流行舞曲的风格，节奏明快，旋律动感。

0: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1: 购金揽一电信，回金卡价国补至高至降6000元，送120G 畅玩流量，升鞋靓号任选。
0: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 一个套餐两条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点线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0: 出游怎样更划算？
1: 运转权益随心选，月月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 流量，走到哪儿嗨到哪儿。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2: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3: 关不掉的是音乐，忘不了的是回忆。金曲大本营，重温逝去的岁月，找寻曾经的记忆。

最熟悉的陌生人不仅仅是一首简单的情歌，更是对那些经历过爱情挫折的人们内心世界的真实写照。无论是曾经拥有过美好的爱情却最终走向分手的人，还是正在经历感情困境的人，都能够从这首歌当中找到共鸣。这里是金曲大本营，我是主持人飞扬，我们继续一起来听。

0: 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89.5 有音乐更青春。
1: 在经典中追忆似水流年，用音乐打开那些如风往事。金曲大本营，让岁月留声也留痕。

丝爱情，旋律轻柔舒缓，带着淡淡的暧昧，歌词也细腻地描绘出爱情萌芽时的微妙情绪。我们两个人陌生又熟悉，爱似乎来得很小心翼翼，这样的歌词将那种朦胧心动刻画得入木三分。而萧亚轩也用她独特的嗓音唱出了这份似有若无欲说还休的爱意，让人沉醉。

你有没有觉得那些藏在旋律里的故事，那些刻在歌词里的青春，需要更多人的声音才够味呢？年轮演唱会不分年龄、性别、职业，正在寻找那个想要唱歌的你。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领唱加姓名加手机号，回复关键词领唱加姓名加手机号，我们会有工作人员第一时间与你联系。年轮演唱会等你开唱。这首《体面》旋律简洁流畅，开篇就非常的抓耳，歌词也是直白戳心，分手应该体面，谁都不要说抱歉，这样的歌词将爱情落幕时对尊严的坚守刻画得十分到位。而于文文也用她极具穿透力的嗓音唱出了洒脱背后的不舍，让失恋者在歌声中找到了慰藉，也领悟到该有的情感姿态。亲爱的，你喜欢今天的歌单吗？这里是金曲大本营，我是飞扬。今天的节目我们一起听歌就到这儿了，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0: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国奖共九年万元奖，邀您畅享895。
1: 中奖啦！中奖啦！十年份元奖过20，开屏扫码，屏屏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2: 接下来您将听到，越听越动听。
3: 迷失在满是霓虹的城市，有多久没有仰望那片星空了呢？晚上9点，我们是
4: 五月天，
3: 听着音乐数数星星，心情也会变得轻松。
5: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 FM 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6: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你喜不喜欢看见老朋友的新把戏？你喜不喜欢说笑话给自己听？你喜不喜欢30年后还是跟现在一样年轻？怎么让你更喜欢自己呢？就是四个字，我就喜欢。只要你喜欢，心情有多好就有多年轻，世界有多大就有多好玩。你知道我最喜欢什么吗？我真的最喜欢麦当劳。

0: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更青春。
1: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0: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古井贡酒年份原浆，邀您畅享八九五。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接下来您将听到，越听越动听。
2: 北京时间22:00。
3: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0: 这里是 FM 89.5
1: 安徽 Music Radio，
0: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干起。

0: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

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89.5 有音乐更青春。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0: 京时间23点整。安徽音乐广播，奏响江淮旋律。
1: 合肥、亳州、淮南、六安收听频率 FM89.5。
0: 淮北105.4。
1: 阜阳97.4。
0: 芜湖91.8。
1: 宣城104.4。
0: 安庆90.3。
1: 黄山107.3。
0: 滁州92.0。
1: 宿州102.5。
0: 各地专属调频，时刻相伴，
1: 时刻相伴，
0: 悦动你心，
1: 悦动你心。倾听新时代，
0: 倾听新时代，
1: 为爱大声说，
0: 为爱大声说。895公益主张。
2: 欢迎光临。
3: 妈妈，你看，花花又在吃竹子了。
4: 是呀，竹子就是用来给大熊猫吃的呀。
5: 不对吧？
3: 我们家的筷子、板凳，还有我吹的笛子，都是竹子做的呀。
6: 小朋友说的特别对，竹子可不仅仅是我的食物哦，它是大自然赋予你们人类的宝贵财富。它出现在你们的生活中已经有9500多年的历史了。听说目前你们又在积极探索竹子的新型用处，希望以此替代更多一次性塑料制品，减少对环境的污染。小朋友，我们一起行动起来吧，让竹子的绿色、天然、环保成为我们生活的共同选择，保护我们共同的家园。以竹代塑，让生活回归自然。
7: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8: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1: 用一首歌的时间，收获独一无二的故事。您好，我是王子，今天和你分享的这句乐评是来自于听众陈月的留言。每一个人都是一颗孤星，连在一起才有了宇宙苍穹。宇宙这么大，我们还会遇见。听到的这首特别有爱的歌，来自于歌手 Martin Harkin， Can't Take My Eyes Off。

0: 想要分享你的歌，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留下你的只言片语，让我们遇见音乐，遇见你，遇见你。
1: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0: 北京时间0点整。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89.5 有音乐更青春。

这里是 FM 89.5 89.5 This is FM 89.5 安徽 Music Radio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亲。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1: 用音乐说晚安。嘿、hey, 你好，我是晨曦。今晚的晚曲是郑钧的《流星》。生活它或许艰辛，或许无奈，或许带着一些苦涩，但它总有让你留恋的部分。那一部分佐证着生活原来是一桩值得热爱的事，因为有太多美好供我们去探索，去发掘。

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0: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1: 用一首歌的时间，收获独一无二的故事。嗨，你好，我是王子。今天和你分享的这句乐评是来自于听众小乖的留言。Bass 搭配键盘，旋律上特别炫酷，尤其是歌曲的后半段，那种扶摇直上的洒脱，完美诠释了摇滚的浪漫。也许这就是橘子海最大的魅力所在吧。还等什么？有请橘子海，夏日数十。

0: 想要分享你的歌，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留下你的只言片语，让我们遇见音乐，遇见你，遇见你。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89.5 有音乐更青春。

这里是 FM 89.5 89.5 This is FM 89.5 安徽 Music Radio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轻松。

0: 北京时间两点整。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1: 用音乐说晚安。嘿、hey, ，你好，我是晨曦。今晚的晚安曲是《夏日入侵》企划第10001次告白。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内心深处，都藏着一个人。每一次想起他的时候，会觉得有一点点心痛，但我们依然愿意把他留在心底。就算今天我不知道他在哪里，他在做些什么，但至少知道是他让我了解什么是初恋这件小事。

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吉他，你习惯闭着眼抱着我，好像我是你的脸，笑嘻嘻。我不知该如何对你笑，对你哭。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89.5 有音乐更青春。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用一首歌的时间收获独一无二的故事。嗨，你好，我是王子。今天和你分享的这句乐评来自听众 Y 的留言，小心翼翼捧着年少的欢喜，宋亚轩把喜欢你唱进歌里，粉红的泡泡飞翔在天际，给你最甜蜜的心意。这是一份诉说着我喜欢你的悸动，我愿和你并肩同行，一起来听时代少年团，我喜欢你。

0: 想要分享你的歌，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留下你的只言片语，让我们遇见音乐，遇见你，遇见你。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这里是 FM 89.5 89.5 安徽 Music Radio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轻松。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0: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1: 成功就是你坚持不住的时候再坚持一下。嗨，你好，我是贝贝，能量满满的早安曲送给大家。今天和你分享动力火车的《彩虹》。生活是枯燥的，快乐是自己给的。愿我们在鸡零狗碎的日子里都能找到闪闪发亮的快乐。

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上。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北京时间5点整。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 89.5 有音乐更青春。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 FM 89.5 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0: 这里是 FM 89.5
1: 安徽 Music Radio，
0: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干起。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1: 用一首歌的时间收获独一无二的故事。嗨，你好，我是王子。今天和你分享的这句乐评来自听众米卡的留言，他说，袁娅维一开口，我已经沉浸在她的蜜嗓中了，温柔甜蜜的嗓音和实力高音完美匹配，心里已经飘满粉红泡泡了。一起来听袁娅维《靠近》。

0: 在你眼上。
1: 想要分享你的歌，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留下你的只言片语，让我们遇见音乐，遇见你，遇见你。
2: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

0: 北京时间6点整。89.5 FM。安徽音乐广播，奏响江淮旋律。
1: 合肥、亳州、淮南、六安收听频率 FM89.5。
0: 淮北105.4。
1: 阜阳97.4。
0: 芜湖91.8。
1: 宣城104.4。
0: 安庆90.3。
1: 黄山107.3。
0: 滁州92.0。
1: 宿州102.5。
0: 各地专属调频，时刻相伴，
1: 时刻相伴，
0: 悦动你心，
1: 悦动你心。
2: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1: 世间最好的感受，就是发现自己的心在微笑。嗨，你好，我是贝贝，能量满满的早安曲送给大家。今天和你分享刘宇宁的《去温暖的地方》。就算生活中有太多失望，也希望你能试着接受，并且学着不为难自己。

0: 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今年4月，湖南省龙舟超级联赛选拔赛首战在张家界市慈利县举行。赛场入口，参赛队员彭广胜掏出身份证核验身份，证件的住址栏上印着4个字“光达社区”。马上他就要登上龙舟，站上掌控全队节奏的鼓手位置。很少有人知道，他口袋里的这张身份证正连着一段跨越70年的往事，关于让，也关于争。请听长沙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采写的报道《你的让，我的争》。
1: 1955年，新中国第一次授衔，战功赫赫的许光达听说自己被评为大将军衔，连夜写信恳求降为上将。毛泽东看完信后感慨万千，盛赞他几番让贤，英明天下扬，更称他是共产党人自身的明镜。许光达让的是自己的贤，争的是国家的事。当年抗战爆发，他在苏联养病，争着回国参战，在延安干得风生水起，又争着上前线杀敌，这一让一争成了他一生的注脚。几十年后，在许光达的家乡长沙县黄兴镇，原来的桂花村和金燕村合并成了光达社区。在这里，每个人的身份证住址栏上都印着“光达”两个字。
2: 以前我上小学、上初中的时候，那个时候还没有更名，是后面更名为光达社区以后，那时候我在上大学，刚好入的党，主题党日活动啊，就会有关乎于我们光达大建的精神的学习。
1: 说这话的是彭广胜，光达社区的居民，也是长沙市龙舟协会负责人。许光达让贤的故事他读了很多遍，但真正把他心里那根弦拨响的是故事的另外一层含义。
2: 许光达大将作为开国大将，作为一名军人，他如果没有好胜心的话，他怎么带领下面的这些士兵打胜仗？他主动让贤，只能来说他有一个高尚的品德。
1: 2016年，彭广胜面临人生的重要关口，他主修医学影像专业，顺利考入浏阳市卫健系统，一条安稳体面的人生道路已经铺展在脚下。
2: 可能医生对于大多数人来看的话是一个很好的职业，但是我们想把这个东西继续传承下去。
1: 这个东西指的是龙舟，他脱下了白大褂，回到了浏阳河边。父亲并不是很赞同儿子的选择，却也尊重他的决定。2018年年关，彭广胜打听到60多岁的龙舟老匠人黄正兴所在的船厂要搬迁，他赶在年前找到黄师傅，就一句“你造船，我卖船”。黄师傅看了他很久，点了头。从那以后，彭广胜一头扎进木头堆，怎么开弧度，怎么吃准水线，一丝一毫学习的机会都不放过。他虚心向做了一辈子龙舟的黄师傅学艺，从小作坊学徒一路干成了非遗传承人。如今他们造的山木凹底龙舟轻巧跑得快，声名远扬，最远都卖到了台湾地区。
2: 从山里面的一棵树经过我们的加工和打磨变成了一条龙舟。我和我的师傅黄正兴啊，把大将的这种造坦克的精神用在我们造龙舟上面来了，不断的刻苦钻研，不断的去精进。
1: 龙舟造好了，彭广胜牵头组建长沙黄兴镇感胜青年龙舟队。徒弟易诺镇说，师傅有一句话全队每个人都记住了：
3: 努力只能及格，拼命才能优秀。
4: 收紧，转起下腰，转起下腰，一点一点的去顶，好吧。
1: 今年4月，彭广胜带着龙舟队站在了湖南省龙舟超级联赛选拔赛的赛场上。
5: 我们看到一道的感胜青年龙舟队的一致性非常的好，这种一致性的控制应该跟龙舟最前面的鼓手
6: 对
5: 是有关系的，他来控制。
1: 鼓声停了，彭广胜跳下龙舟，浑身是水。作为队长兼鼓手，鼓槌起落间整条船都随他的节奏走。赛场上的彭广胜拼得眼睛里只有水花，但他的心里有根线，从来不会踩过。
2: 我们光达大将的三让精神，争夺的不是个人的名利，争的是集体的荣誉。赛场上我们该争就争，该拼就拼，但是下了赛场该让要让。
7: 来，一二三，
8: 长沙青年勇往直前，
9: 一二五，
10: 一二五，
11: 加油！
1: 今年龙超联赛，这支队伍一路闯关杀进总。

0: 决赛。进了总决赛，彭广胜反而没想那么多输赢了。
1: 虽然说成绩很重要，但我觉得到了最后总决赛这个平台，更多的是展示各自家乡的文化特产以及人文精神，吸引更多人来到我们的家乡，带动当地经济的发展，我觉得是更重要的事。
0: 现在的彭广胜一边担着长沙市龙舟协会负责人的职责，一边带着乡亲们在致富路上跑。光达社区党总支书记谢虎军说，彭广胜把身份证上光达这两个字变成了滚烫的事业。
2: 彭广胜开办的这个龙舟厂就解决了他一些就业，并且让他们收获颇丰。他带领了光达社区一部分年轻人，培育他们成为这个龙舟活动的这个组织者，龙舟的鼓手、桨手。
0: 过去常住人口不到一万的小村子，如今是长沙国际会展中心所在地，常住近3万人，流动人口超20万。彭广胜追着光达这两个字，把一个地名刻进了一条河的流下。
1: 通过龙舟这项运动来拉动我们体育加文旅结合的经济消费，吸引更多的游客来到我们长沙，来到我们光达，让他们来感受到我们当地的文化特色。
0: 坐在船厂门口，彭广胜总会想起师父黄正兴那句话：
3: 做龙舟这么重要，就是要跟着跟光达故事一样，一代一代干下去，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
0: 许光达的让，是把功勋沉进河底，成了无声的河床；彭广胜的争，是把热爱举过头顶，成了掀起的浪头。时代向前，河床拖着浪，而这张身份证上的名字，正被一代代人传向更远的远方。
4: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长沙市广播电视台、广西广播电视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5: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89.5 有音乐更青春。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国景共九年份原浆，邀您畅享八九五。
1: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古二零，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百分百，快快行动吧！
2: 接下来您将听到音乐陈飞扬。
3: 清晨七点提醒你早点起床，留出更充足的时间精心打扮，一天都会有好心情。大家好，我们是
4: 好妹妹，
3: 我是小厚，
4: 我是秦昊。
5: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 FM 八十九点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6: 起床了，帅的人早就已经醒了。
7: 面包加豆浆，早晨有热量。
8: 我要开始充电了。
7: 好歌与祝福，启动正能量。
9: 早上好，
7: 音乐陈飞扬，你的音乐早餐。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
4: Let's go。

0: 音乐陈飞扬，
1: 陪你在路上。
0: 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1: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
0: 全国车险爱车投保选平安，
1: 全国通赔心放宽，
0: 贴心服务不间断，
1: 4008-60，让出行一路平安。欢迎大家来收听音乐陈飞扬。那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
0: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1: 此刻向你问候一声早上好。
0: 上好，
1: 看到微信平台上的蒙托，他说主持人早上好呀，最近天天啊失眠，早上早起呢就特别困，整个人昏沉沉的，希望这段时间好好调整作息，放下烦心事，把状态找回来，开启元气满满的一天。
0: 嗯，是的，好好休息，调整自己啊，睡个安稳觉，所有的疲惫都会烟消云散。还有呢，美乐蒂这位朋友说，早高峰来打个卡哈，暑假呢把孩子送到姥姥家了，这个家里一下子安静了不少，轻松是轻松，但有点空落落的，特别想念哈。等过段时间有空，就带娃去旅行，好好陪孩子放松一下。
1: 是短暂的离别呢，也是为了更好的陪伴嘛，也是期待哈，这个大家在暑期开启愉快的旅途。当然也欢迎各位来分享你的早间状态，或者是你的这个假期时光啊，关注安徽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来分享吧。继续来听歌，听到这首来自郝云《艳阳高照》。

0: 蟹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有音乐更青春。
0: 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欢迎继续收听。

0: 带我翻过那座山送给大家，欢迎继续收听音乐陈飞扬，也欢迎大家呢继续关注安徽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和点歌送祝福，分享你的早间状态。
1: 看到黑色金属他说，今天是我的生日啊，借着节目呢给自己送一个祝福，新的一岁不求大富大贵，就希望家人平安健康，自己呢工作顺利，还有就是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爱情，不让家人担心，自己呢也不用那么孤单哦。
0: 嗯，当然在这儿祝你生日快乐哈，也希望呢你的心愿哈，所愿皆所得，岁岁安康。还有呢招财黑猫啊，这位朋友说呢，马上加入新的项目组工作了，听说后面会经常加班，节奏很快，心里呢既紧张又有点忐忑，想给自己加加油，辛苦一点没关系哈，努力沉淀自己，踏实做好每一件事，全力以赴就好了。
1: 对，勇敢奔赴新的挑战，也是愿你啊披荆斩棘，付出皆有收获，加油加油。也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安徽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呢，跟我们互动交流，来分享你的早间状态，听听这首抱一抱一下。

0: 尽享世界杯欢乐猜一下，安徽体彩携手咪咕视频送福利，6月27日到7月20日登录咪咕视频猜世界杯赛果，猜世界杯冠军，百部华为手机400万代金券等你来赢。这个夏天除了足球还有惊喜，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4: 高金来一电信，回京卡价国补，至高只降6000元，送120G畅玩流量，升携量号任选。
3: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4: 一个套餐2条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点线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3: 出游怎样更划算？
4: 运转权益随心选，夜夜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流量，走到哪儿嗨到哪儿。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0: 绿茵盛世燃动激情，6月29日至7月19日上体彩小程序参与互动，赢精美好礼和代金券。6月29日至7月31日购买瞬时元20元即开票，单张中奖100元即可获赠价值60元即开票。详情咨询省内体彩门店，中国体育彩票。

0: 起床了，帅的人早就已经醒了。
1: 面包加豆浆，早晨有热量。
2: 我要开始充电了。
1: 好歌与祝福，启动正能量。
3: 早上好，
1: 音乐陈飞扬，你的音乐早餐。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 Let's go。
4: 音乐陈飞扬，
5: 陪你在路上。
4: 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5: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
4: 爱车投保选平安，
5: 全国通赔新放宽，
4: 贴心服务不间断，
5: 4008-60，让出行一路平安。欢迎大家来收听正在直播送出的音乐陈飞扬，那此刻向你问候一声
4: 早上好。
5: 最近啊，网上有一款网红咖啡特别火，在西安有一家咖啡店呢，就推出了9.8一杯的风油精咖啡啊，一天大概能卖5-60杯呢。
4: 我就很想知道啊，喝完这杯之后能不能驱蚊子？店员说呢，就是在这个咖啡当中哈，滴2-3滴风油精，喝着呢就带有一点薄荷的清凉感，很适合夏天啊。
5: 啊，不过这个新奇的搭配一上热搜哈，很多人都很好奇，风油精居然能喝？
4: 对，其实，在大家的印象当中，风油精一直都是在我们体外抹的，
5: 的
4: 对不对？啊，但确实呢，有部分品牌的风油精哈，在说明书上标注了可以口服，不过

0: 剂量要求特别的严格。
1: 哎，对此啊，医生也是特别提醒了，就算能够口服，也绝对不建议加到咖啡里去日常喝啊，因为风油精里你看有这个樟脑、薄荷脑，还有水杨酸甲醋这些成分啊，这药性都是属于偏凉性的。
0: 咱们就拿这个樟脑来说吧哈，这个只有极少量能够入药的，还有是针对特定的病症，必须遵医嘱，根本不能随便用啊。
1: 对，而且不是所有的风油精都能喝啊。如果你看到没有标注口服的，是一口都不能碰的，
0: 就抹抹就行了哈，直接滴进咖啡里面啊，特别是冰咖啡，那低温呢加上咖啡因，再跟风油精叠加在一起，很容易刺激我们的胃肠道，反而呢会伤害我们的身体。
1: 对，更要注意的就是哈，这个樟脑之类的成分是有潜在的毒性的啊，像孕妇、小孩、老人是绝对不能碰的。
0: 当然就算是健康的成年人，哎，你偶尔品尝一下，尝个鲜还行，但是呢，长期喝会加重我们的肝肾的负担，还会可能会刺激到我们的消化道黏膜。
1: 说到底啊，这个风油精它是药品，不是食品，
0: 对，
1: 所以并不适合拿来做网红饮品啊。
0: 如果你真的想要那种清凉的口感哈，你不如直接加一点薄荷叶，它安全又健康。所以说呢，如果你猎奇想尝鲜，一定要理性啊。
1: 好，我们继续来听歌，即兴演出送给大家。

0: 大家不知道喝这个罐装饮料是不是一打开就会直接对着嘴巴喝啊？最近关于这个话题在网上也是热度很高，很多人看完之后也是被吓到了。
1: 是怎么回事呢？就有博主哈，他实拍到易拉罐的拉环上面啊，这个会有呢粉螨这一类的小虫在爬。如果说你不留意哈，一开罐，虫子很容易直接掉进饮料罐里面去了。
0: 对，以前你看易拉罐打开哈，直接就扔掉上面的这个易拉罐的那个罐口哈。现在你看市面上基本上都是那种内嵌式的拉环了，这种设计呢更加的省力，当然了它还能固定吸管，确实挺方便啊。
1: 但是它有一个很大的卫生短板啊，就是拉环开启后呢会一部分沉浸到饮料当中，那罐口的灰尘啊细菌啊就很容易直接被带进去了哈。
0: 哎，在深圳有一位货车司机嘛，外出就餐的时候呢就直接喝这个罐装饮料，当晚他就出现不适，最后呢确诊是肾综合症出血热，问题大概就在什么呢，就是被老鼠污染的易拉罐上了。
1: 而且国外呢这个还有哈更让人揪心的事儿，就一名23岁的男生喝了这个没有清洁罐口的这个易拉罐之后呢直接感染了鼠尿病哈，短短几天多器官衰竭离世了。
0: 哎，很多人会说，哎，那我用吸管喝不就行啦，医生也特别提醒，就算用吸管，内嵌式拉环依然是有一定风险的。
1: 所以说呢最稳妥的方法呢其实很简单哈，就是喝之前一定要先用纸巾或者是湿巾把这个罐口呢你仔细的擦一遍之后再喝啊。
0: 好，当然也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安徽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呢跟我们互动交流，也可以来点歌送祝福，当然也可以在这个8点红灯唱啊提前来点你想听想唱的歌。说到唱歌，我们年轮演唱会目前正在寻找领唱员。
1: 对，我们的领唱员招募哈，不分年龄不分性别不分职业，只要你站在这个舞台上，你的名字就是领唱员。
0: 对，是的，我们呢就是要想找到那个爱唱歌的你啊，如果你爱唱会唱的话呢，现在可以关注安徽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来报名啊。怎么报名？就记好了，回复领唱加姓名和手机号，记好回复领唱加姓名和手机号，就会有工作人员跟你联系。
1: 对，千万别再等了哈，下一次呢舞台的聚光灯只为你而亮起，年轮演唱会等你来开唱。我们下面听到这首歌，马迪的《亿万落日》送给大家。

0: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欢迎继续收听。
1: 音乐陈飞扬
2: 陪你在路上。
1: 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2: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
1: 爱车投保选平安，
2: 全国通赔新放宽，
1: 贴心服务不间断，
2: 4008-6-0，让出行一路平安。欢迎各位继续来收听正在直播送出的音乐陈飞扬。那此刻呢，我们向你问候一声早上好。接下来进入到我们的嘻哈搜获环节啊。那早高峰在路上的朋友呢，哎，今天这条福利建议经常熬夜盯手机电脑的朋友一定要听，仔细听哦。
1: 是的，很多人呢脸上状态可以哈，但是你会发现眼睛周围最容易出卖你的年龄，干纹啊、暗沉啊，包括没精神这种状态或者卡粉的情况哈。所以说呢，眼睛周围的护理认真的要做起来了。
2: 对，今天嘻哈搜获10周年带来的这组大牌好价可以看一看哈。想看详情的朋友呢，记住了，我们的购买入口就是微信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给力就能进入商城来进行查看。
1: 是我们给大家带来的产品是雅诗兰黛的第五代小棕瓶抗蓝光眼霜，今天带来的是15毫升的正装哈，这个是两瓶装为一个组合，
2: 对，总共就是30毫升哈，有效期是到2027年12月，活动价今天只要259块钱，
1: 很给力的一个价格了，
2: 对，
1: 两瓶259，早晚各用一点儿，能用大半年以上，自己用很划算。如果你是经常熬夜哈，或者用眼很多的朋友，我觉得可以购买。
2: 对，小棕瓶嘛，这个眼霜主打就是眼周滋润，还有抗蓝光的这样的一个护理啊。听到这里呢，这套眼霜你感兴趣的话，现在就可以打开微信公众号搜索520，回复给力，记好嘻哈520，回复给力就可以看库存和详情了。
1: 是的，除了雅诗兰黛的眼霜之外哈，今天商城里面呢还有海蓝之谜的洁面三件套，精粹水150毫升，精粹乳125毫升，洁面125毫升，那三样正装一套配齐。而且呢，你下单额外还送两张哈海蓝之谜的面膜，加上礼盒礼袋包装，福利价是699元，很高级哦。
2: 对，是5片面膜哈，对，
1: 而且加的更多了。
2: 是的，是的，这个自用高级，送礼也非常的体面哈。当然，同时还有阿迪达斯的竞速美学跑步鞋，多款颜色尺码可以选，奥莱仓直发，活动价只要459。这个想跑步通勤来穿，哎，找一双便捷轻松的运动鞋的话呢，这个就可以看一看了哈。
1: 是，除了这些主产品之外哈，今天呢还有一份10周年的额外福利，就是雅诗兰黛的粉水小样50毫升，10块钱秒杀，但是只有5份哈。还有这个50毫升的量日常护手霜，用得很顺手啊，上脸很舒服哈，也是10元秒杀。关注微信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给力来进行购买。
2: 好，当然了，最后再跟大家来说一下哈，关注微信公众号嘻哈520，记好了，回复给力呢就可以进入商城购买主商品。想抢今天10元秒杀，回复音乐陈飞扬，记好了，回复音乐飞扬，哎，这4个字啊，就可以来抢秒杀了。这个秒杀产品今天真的特别的香啊。好，我们也欢迎大家来进行购物和秒杀。听到这首歌我陪你，别忘了马上我们的音乐早餐派也欢迎大家来晒一晒。是因为你

0: 包蛋焖面，还加了点火腿肠，再来一杯拿铁，配上蓝莓，晨起迎微光，日子能慢慢流淌，愿所有的疲惫尽数消散，眼里有温柔，心中有光，一天皆如意。
1: 嗯，是的，还有我们粉丝一群的刷刷哈，今天也是准点来晒了早餐，他说大家早上好，今天早餐呢做了个大菜哈，就是洋葱蒜苗鱿鱼，同时呢还做了南瓜饼，蒸熟的南瓜呢放糯米搅拌成面团，然后呢搓圆，就是再沾一点白芝麻压扁就可以了，平底锅呢煎至煎黄就可以出炉了，同时呢还下了一些小馄饨哈，同时鸡蛋皮切条搭配颜色很诱人，切了一个西红柿，哇，谢谢刷刷在我们的一群的分享。
0: 对，是的，我们的一群粉丝就说到了，这个感觉抄作业都有点难哦，做得特别的好，
1: 这个需要手艺，
0: 慢慢来学。好，我们继续看到粉丝二群啊，刚刚除了多米尼克，还有这个红泥小火炉，他说依旧大卷饼加上意义纯牛奶啊，
1: 嗯，
0: 然后我们的二群呢，真的是就是各种在聊最近大家的染的头发的颜色啊，就80后现在好多
1: 集体染发，
0: 对，
1: 特别是男士
0: 染黄发，然后。我前两天还看到这个网上面有一个理发店，上面写的是只要你带身份证，只要你是80后，只要你是男生，免费给你染发。
1: 对，主要是女生该尝试的都尝试过，让男生叛逆一下吧。
0: 我当时就这条想发给彭可的，我赶紧去染，免费的。
1: 还有呢，矮小鹿的小乖，我们粉丝三群也有朋友在分享早餐哈，他说大家早上好，今天继续吃我的这个心爱的大煎饼，昨天晚上喝了2袋西梅汁哈，差点没让我就昏厥了几分钟，再次证明好好吃饭才是硬道理，想靠这个西梅汁来减肥，是吗？
0: 这个我还真有试过，估计是不是最近便秘的原因，我有段时间便秘，我就有人跟我说喝这个西梅汁可以，
1: 有用吗？
0: 我到超市就买了，喝了第一袋觉得不行，效果不照，然后我又买了一袋，又喝了一袋，然后就跟他一样，差点就看不到第二天的阳光了。
1: 这个让西梅汁再飞一会儿。
0: 这个还是要平时啊，这个饮食啊、休息啊、作息要注意啊，确实。好，我们看完咱们的粉丝三群，接下来哈，我们直接看到咱们的粉丝八群了哈。莫妈她说早上好，今天的早餐是蔬果沙拉加上木瓜百合蜂蜜水，天气炎热啊，记得多喝水，也要保持良好的心态，用自己的方式找到最好的解暑良品。
1: 嗯，还有爱旅行的小猪哈，他说早上好，今天买的饭团子们哈，那吃完早饭呢继续让娃写暑假作业了是吗？哇，这个饭团子有方形的、三角形的，看来不同口味的哈。
0: 好，谢谢。我们还有柠檬树啊，咱们的粉丝七群也晒早餐。你看早餐呢，有这个山芋，还有卤鸡蛋、牛奶，当然还有一碗稀饭啊。早上的早餐也欢迎大家继续来分享。同时，我们还看到微信平台上啊，这位叫做飞飞飞飞哈，他说今天早上做的是青瓜糯米冰酱贝果。他说这个青瓜冰酱也太适合夏天了啊，他是没有打标点符号。
1: 嗯，
0: 青瓜糯米冰酱是一道喝的饮品，然后呢，同时还配了贝果。
1: 我还以为这个贝果看起来很就像被泡过一样的感觉嘛。
0: 啊，多朵朵也说星期四早餐是面条、鸡蛋和牛奶，祝各位早上一切顺利。
1: 嗯，是的，马上8点钟红能唱也要来了哈，今天想听什么想唱什么呢，也欢迎大家来点歌。

0: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1: 购机来一电信，回京卡价国补，至高直降6000元，送120G畅玩流量，升学量号任选。
0: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 一个套餐两条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信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0: 出游怎样更划算？
1: 日准权益随心选，夜夜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流量，走到哪儿嗨到哪儿。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9年问援疆，邀您畅享895。
5: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武警共酒年份原浆古20。
6: 接下来您将听到音乐陈飞扬。
7: 上午8点，自信满满出门喽！为了自己深爱的人们，加油呀！好妹妹，祝你今天一切顺利。我是秦昊，
8: 我是小厚。
9: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0: 起床了，帅的人早就已经醒了。
11: 面包加豆浆，早晨有热量。
12: 我要开始充电了。
11: 好歌与祝福，启动正能量。
13: 早上好，
11: 音乐陈飞扬，你的音乐早餐。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 Let's go。
14: 音乐陈飞扬，
15: 陪你在路上。
14: 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15: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
14: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音乐陈飞扬。当然最近呢，如果想要购买车险的朋友也注意了哈，爱车投保选平安，
15: 全国通赔新放宽，
14: 贴心服务不间断，
15: 40086，让出行一路平安。那我们正在直播送出的就是音乐陈飞扬，此刻呢我们要向各位问候一声
14: 早上好。
15: 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是我们的红灯唱了哈，已经有很多的朋友来点歌了。当然了，我们欢迎更多爱唱歌的你呢加入到我们的这个红灯唱的环节，跟我们一起唱歌。我们看到微信平台上不勤快的兔妈妈，她说哈，今天很想点播一首筷子兄弟的父亲这首歌送给我的爸爸。她说今天是我爸爸的生日啊，在这里呢要祝他老人家这个每天开心快乐，还有就是呢不要有任何的烦恼，少喝酒，身体健康了我们家人作为儿女的才能够更加的开心，才能更加的放心去工作。她说祝我爸爸身体健康，生日快乐。
14: 是的，那今天呢大家不光这个在点歌哈，还有朋友呢这个也是抓紧一切时间再来分享早餐。比如说我们的蓝娇子敬哈，就是在我们刚刚音乐早餐慢的环节分享了自己的早餐，说早上豆浆太烫太烫了哈，带到公司来吃的，早上豆浆鸡蛋还有烧麦哈，也感谢你的分享。
15: 同时还有海青青，哎，他说今天很想点播一首谢安琪我们都被忘了这首歌，不知道你们会不会唱啊，好像你们在节目里很少唱。